0: 放粮，赈济灾民，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没想到被皇上革职了，革职了，罢官了，没官做了。于是郑板桥给潍坊的那些百姓们写了一首诗：乌纱志去不为官，囊罗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坐鱼竿。郑板桥他辞官返乡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一囊书画，两袖清风。罢官就罢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诗中写到的萧萧也罢，清瘦也罢，秋风也罢，其实都是当时郑板桥心灵的真实的写照。一间明月，为生民而清瘦，两袖清风，因百姓才萧萧。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人与竹画的典型写照，他把竹给活出来了。
1: 郑板桥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在权贵面前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纵然罢官也能坦然面对。然而在郑板桥罢官回乡的途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奉旨上任的新官向郑板桥求字画，郑板桥灵机一动，写下了一首藏头诗，以此表达自己心中的好恶。那么郑板桥究竟写了一首什么样的藏头诗呢？从这件事中，我们又能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怎样的风骨呢？请继续收看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
0: 罢官以后，郑板桥雇了一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打算坐船回他的老家，结果船到一处的时候，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艘官船，那官船上面飘着一面大旗，旗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奉旨上任。两边的那些民船，大大小小的民船，看到这艘官船是避之有恐不及啊。郑板桥一看，心说：你是奉皇上之旨上任，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是奉皇上之旨才被革的职，有什么好神气的？你写奉旨上任，我给你写个奉旨革职。于是他就找来一块布，在上面大写四个字：奉旨革职，也把它挂到了船上去了。结果啊，这四个字被那艘官船上的主人看到了。那主人是谁呢？那主人姓姚，叫姚有才，据说就是一大奸臣的孩子。而那个姚有才看到奉旨革职，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船是郑板桥的，那字儿是郑板桥写的。他知道郑板桥的字画都是一绝啊，于是派人向郑板桥求字求画。郑板桥呢，本来不打算写，后来一听说这家伙除了吃喝嫖赌欺压百姓之外，其他一无所长，现在你既然来向我求字，他就灵机一动，给他写了一首诗：有钱难买竹一根，财多不得绿花棚，缺枝少叶没多损，得少休要充斯文。这写了什么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那就是四个字：有才缺德。有才是姚有才的名字，那就是骂他，骂他缺德。结果啊，那姚有才马上就看出来了，当场把他气昏在

0: 船上。你们看，这就是郑板桥。我们从郑板桥的这些银物诗、题画诗当中，能够非常生动地看到，在你得意的时候应该怎样生活，在你失意的时候应该怎样生活，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怎样对待百姓，在你无权无势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对待权贵。我觉得这是人与竹画的又一个典型的写照。可以这样说，郑板桥不仅是写诗，不仅是画画，而是把写的诗、画的画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呈现了出来。这是真正的活出来，这是人画合一，这是人诗合一。正是从学做人的高度，我们才真正读懂读活，乃至读化了每一首经典诗词，并使之不断地滋养自己的人格，从而让自己变得更高尚一些，变得更纯粹一些，也变得更美好一些。这样学语文，你还能够不爱语文吗？我觉得学语文，如果不能把学做人放在第一位，那么你语文学得再好，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们回看历史，凡是那些伟大的作品，那些崇高的人格，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往往就是因为不仅他们的作品伟大了不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崇高伟大神圣。让我们从爱上语文开始，增强文化的自信，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我们学习语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寻找语文学习的价值与意义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11集《语文学习的人生价值》。

0: 语文是我们从小到大最为熟悉的学科，而语言文字的感受、理解与积累，也是我们贯穿人生始终的一门学问。然而，许多人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却往往感到十分迷茫，他们有的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有的搞不清学习的方法，还有的不明白如何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人生奋斗的动力。语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这门最容易学又最难学透的学问，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不像大多数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实验、计算的方式，形成客观的、可重复的科学规律，而更多的是靠个人的积累、推敲和心灵的顿悟。那么，我们学习语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学习语文的意义和价值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一集：语文学习的人生价值。
1: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学语文？我们已经认识了三四千个常用汉字，也掌握了两三万个常用的词汇量，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读了成千上百本书，我们的阅读量也超过了几千万字，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读书？我们写话，我们练笔，我们创作，少则几万字，多则上百万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这样写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以上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位古代读书人的经历来寻找答案。这个人就是苏轼，苏东坡。苏轼在64年的生涯当中，写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文章，总字数超过了120多万字。你看啊，他写文章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并称唐宋八大家，应该说代表了散文写作的最高水平。他写诗跟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诗代表了北宋的最高成就。他写词跟辛弃疾并称苏辛，应该说他的词在北宋就是翘楚。他懂工程，在徐州修筑过大坝，他懂园林，在杭州西湖修筑过苏堤。至于说到中医啊、军事啊、哲学啊、美食啊、律法啊等等等等，可以说他无所不通，无一不精。难怪有人说苏轼是个全才，是个天才。当然最令人敬佩的还不是他的才华，而是他的生命境界。苏轼一生经历过3次大的贬谪，其他还有无数次的挫折啊、磨难啊，但是这些都没有把他打倒。即便去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儋州，他依然能够笑面人生，苦中寻乐。苏轼的身上啊，有着李白超凡脱俗的神仙气，有着杜甫啊忧国忧民的忠义气，有着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气派，也有着陶渊明人淡如菊的悠然情怀。所以林语堂先生这样评价苏轼、苏东坡，他说啊，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其实苏轼晚年在写词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他说：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所讲的功业 应该不是世俗之人所讲的那些功名利禄啊，那些荣华富贵。在苏轼看来，他的功业应该是超越了功利，超越了分别的精神境界。而这样的精神境界在苏轼所写的另一首词当中也有提及。他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他最大的功业是什么？最大的功业是修好了他自己的那颗心，安顿了他自己的灵魂。所以苏轼这样评价自己，他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是一种非常豁达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生就是审美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可以这样说，苏轼64年的生涯把这样的诗意人生活了出来。那么我们最终为什么要学语文？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写作？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大概也就是能够像苏轼那样活出自己的审美人生，活出自己的诗意人生。
0: 苏轼的旷世奇才令后世敬仰，但世人更欣赏的是他棱角分明、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他随缘自适、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纵然宦海沉浮、几起几落，但他追求纯真、磊落的风骨坚不可摧。他历尽坎坷，但却如一杆傲竹，坚劲挺拔。他以谈笑生死的旷达情怀，在动荡不息的风云变幻中捍卫良知，特立独行，一蓑烟雨任

0: 平生。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苏轼的文章去体会一位文学巨匠的人格魅力呢？怎样的课堂情境能让孩子们得到真实的生命体验呢？
1: 对于苏轼来说，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因为被御史弹劾说苏轼写的不少诗歌当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讥榜新政、包藏祸行，所以那年苏轼啊被关进了御史台，差点丢了性命。最终的结果啊，苏轼是贬官黄州，任团练副使，而且呢还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不得签署公文，那就意味着他没有实权。第二，不得擅离黄州，也就是说差不多他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了。就在贬官黄州期间，苏轼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寄承天寺夜游》。文章是这样写的：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我曾经带着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一起学过苏轼的这一篇《寄承天寺夜游》。我跟孩子们说啊，我说这篇文章很短，不到一百个字，掐头去尾啊也就是85个字。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其实就写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苏轼去承天寺找他的好友张怀民一起赏月，就这件事儿。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所有的孩子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我就说了，我说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一天晚上啥事情都没有，哎，不就是个月亮出来了吗？你要写的如此郑重，还要大书特书，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这是要干嘛？我说再说了，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这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的月色应该不只是到过苏轼的家吧，应该也到过千家万户吧。孩子们都点头表示同意。我说那好，我来调查一下。我把一个孩子叫起来，我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月色到过你家，但是你的身份比较特殊，我说你是当官的，至少三品，官越大事务越多，官越大责任越重，这不大大小小的官司缠着你，各种各样的应酬缠着你，把你忙得焦头烂额呀。我说那么那天晚上月色到过你家，你还记得吗？那个孩子一脸茫然说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要处理的大大小小的官司。我说不错，你还是个好官。我又把另一个孩子叫起来，我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月色啊也到过你家，而你呢做生意的，生意做得还挺大，但是最近生意不好做啊。我说这不你一下子亏了好几百两银子，把你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我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月色到过你家，你

0: 还记得吗？
1: 那孩子非常肯定地说，我肯定不记得了，我满脑子只是银子银子银子。我又把第三个孩子叫起来，我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月色也到过你家。

你会背《论语》吗？比如说《论语》的首篇首章，哎，没想到那孩子脱口而出，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说哈，今年考试看来你有希望，但是，你还记不记得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月色到过你家？那孩子说：“那还记得呀。”我还哪有这份闲工夫啊，我的心思全在读书背书上面。我说孩子们，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月色到过当官人的家，他不记得了；月色到过做生意人的家，他也不记得了；月色到过读书人的家，他也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人记得，不但记得，而且记得清清楚楚，不但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把它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看，这个人是谁？学生异口同声地说：“苏轼。”这样一种课堂情境的还原，在说明什么？其实他是在还原一种常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常态、生命常态是什么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但是苏轼不是。苏轼用他的生命发现了月色，发现了风景，发现了天地的大美啊。这就跟一般人的人生境界是完全不同的。接下去我说：“月色入户，欣然起行。”那么你们觉得这个月色入户的入应该当什么讲？有的说那就是照入，有的说那是射入，有的说那是映入，也有的说那是洒入。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这里的入很有可能是进入，像人一样的进入。他说其实啊，在苏轼的心中，月亮应该不是月亮了，月亮就像是人，月亮就像是他的朋友，月亮就像是他的知己。请问这个孩子这样解读有没有根据？当然有根据。为什么？因为苏轼对月亮太熟了。苏轼一生写过3000多首诗和词，而据不完全统计，写到月的有500多首，几乎占了他作品的1/5。我们来看，当他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的时候，他这样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他思念已经去世了整整10年的妻子的时候，他这样写：“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断松冈。”这里就写到了月。当他送别自己的好友程树谷的时候，他这样写：“夜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同样，这里也写到了月亮。当他缅怀历史英雄周瑜的时候，他这样写：“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同样，这里也写到了月亮。当他回忆自己曾经为官的杭州时候，他这样写：“灯火钱塘3-5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同样，这里还是写到了明月。你们会发现苏轼对明月简直就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在苏轼的心中，月亮当然不只是

0: 自然地挂在天上的那一轮明月，月亮早已化作了他的内心，成为他内心表达情感、表达心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一个象征。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月就是苏轼的好友，明月就是苏轼的知己。那么你想想，明月不远千里从天而降，苏轼见了月亮当然开心，当然快乐，当然会欣然起行。如果说明月是苏轼在天上的知己，那么其实在人间苏轼也有一位知己。苏轼当时想到的是谁？那就是在承天寺的张怀民。跟他差不多有着同样经历的、同样被贬官的张怀民。于是到了承天寺，苏轼跟怀民就一起在中庭漫步，可以说他们完全融入在月色之中。一般的人写月大概就会直接写月色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看苏轼写月没有写月色二字，却是处处写月色。亭下如积水空明，写的是月色；水中藻荇交横，写的也是月色。而苏轼笔下的月色是那样的空灵，那样的干净，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觉得这首先就是当时苏轼最真实的一种生命体验。其实在那一刻他完全融入在月色之中，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是没有丝毫的杂质的。他内心的平静能够融入在这平静的、这宁静的、这空灵的月色之中。正所谓沐浴神会的那一刻，积水空明的感觉是真真切切的，藻荇交横的形象是清清爽爽的。我们必须说，这样写首先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心境。如果没有他宁静和心悦的心境，是一定写不出这样的月色来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有这样的心境才会有这样的月色。所以啊，当苏轼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他就不感慨地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苏轼是一声轻轻的感叹，但是带给我们这些读者的撞击却是很强烈，甚至是一种震撼。当然学习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苏轼写这篇文章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乌台诗案。于是我把这个背景啊告诉了学生，跟学生讲了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讲完乌台诗案以后，我就问学生，我说假如是一般的人经历了乌台诗案，差一点丢了性命，那么他的心情会是什么呢？有的说那一定会很郁闷，有的说会感到不平，会感到愤慨，也有的说那他一定会感到很孤独，因为乌台诗案以后很多人不敢再跟他交往了，还有的说他可能会变得消沉，甚至可能会变得自暴自弃。但是我说现在你们再读读苏轼写的《寄承天寺夜游》，你们好好的读一读这篇文章，你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的郁闷吗？没有。感受到了他的不平和愤慨吗？也没有。感受到了他的消沉和自暴自弃吗？同样没有。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走进苏轼的内心世界，跟他的心灵进行对话， 想象一下，假如你就是苏轼，当时在承天寺，在如水的月色之下，在好友、在知己张怀民的陪伴之下，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说？一个孩子，他是这样写的：此刻我的心中一片自在，我只是好奇，如此美景竟只有我与怀民二人赏识，他人怎不相知？世间如我与怀民二人相似的闲人甚是稀少，我愿以诚示天，让这嘈杂的世间少几分敌意，多一份祥和。我并不会因为被贬官到黄州而感到愤愤不平，我会随遇而安，乐观旷达，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会用眼睛发现美，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另一个孩子是这样写的，他说：此刻我的心中一片从容，天上有知己月亮，地上也有知己张怀民，我和张怀民已经看穿了人生，我们淡泊名利，内心怡然自得，我的人生就应该像李白写的那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能浪费光阴诉说命运的不公，我要活在当下，珍惜生活。写得真好，可以说孩子们真的把自己放进去了，他们跟苏轼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甚至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到了这一刻，我们发现其实不光有外在的天地大美，还有内在的生命之美，还有内在人生境界的美好，也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重新感受。这样的人生我们就称之为审美的人生，诗意的人生。我们读了那么多的书，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成就这样的诗意人生。
1: 在孩子们稚嫩的理解和笔触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大美不仅在天地之间，还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真正的诗意不仅在风花雪月，还充盈在诗人和读者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向苏轼学习，让自己的心胸变得豁达，让自己的人生充满美感和诗意呢？
0: 我们知道苏轼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苏洵就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从27岁开始发奋读书，后来一举成名。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妇女，可以说她就是苏轼的启蒙老师。苏轼从小就聪明好学，博闻强记，他7岁知书，10岁作文，而且经常会受到亲朋好友的夸赞。小孩子嘛，被人一夸赞就开始骄傲起来。苏轼自己觉得家里的藏书，先秦的诸子啊，汉代的诗赋啊，唐朝的散文啊，他都读过了，好像书已经读完了。于是他就夸下了海口。没想到有一天有一位老人来找他，拿来一本古书向他讨教。苏轼打开书一看，满脸通红。为什么？因为古书上的内容他从来就没有读到过，别说内容了，书上的很多字儿他还不认识。哎呀，把他羞愧得满面通红，都不好意思。他这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老人回去了，苏轼啊暗暗地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不可骄傲， 天下的书读不完呐、啊。

0: 我得继续发奋读书。苏轼一生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可以这样说，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终身阅读者。如果你去问问苏轼他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我估计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可以从他写的诗词当中窥斑见豹。苏轼写诗写词啊，喜欢用典故，而且典故啊用得恰如其分，仿佛信手拈来。那典故从哪儿来啊？典故当然从他读的书中来呀。有人对苏轼的词啊做过数据的分析，发现他的全部词作一共用了798个典故，涉及到他283首词，占了苏轼总词数的86%。而其中用到的典故啊，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左右逢源，精彩纷呈。所以你想啊，如果苏轼不是一个终身阅读者，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做不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他的审美人生，他的诗意人生是不可能成就的。
1: 苏轼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对知识的积累，它不仅有助于开阔视野，培养广泛的兴趣，还可以增长见识，做到不出家门而知天下事，不出国门而了解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所以我们要想用语文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首先应该像苏轼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终身阅读者。那么苏轼的诗意人生除了终身阅读之外，还有哪些关键和诀窍呢？
0: 当然，苏轼不光是一位终身的阅读者，他同时还是一位终身的写作者。林语堂先生专门写过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书，叫《苏东坡传》，他是用英文写的，向全世界介绍苏轼、苏东坡。林语堂先生说啊，他对苏轼的精神印象特别的深刻，记忆特别的清晰，这是为什么呢？他讲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他说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说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我的一个朋友说啊，苏轼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是用苏轼的文字堆砌起来的。确实是这样，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不让苏轼做官也就罢了，但是您要不让他写作，那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我们都知道苏轼大量的瑰丽诗篇、千古佳作，就是在一路贬官的过程当中写出来的。可见在仕途和写作之间，在官宦人生和诗意人生之间，苏轼一定会选择后者，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家园。苏轼还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叫《定风波》。词是这样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0: 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首词，因为那个人生境界太高了。苏轼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啊，这是一种多么高的人生境界。有人以为苏轼是刻意地写了这首词，其实不然。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啊，在词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题记，题记是这样写的：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寝，故作此词。他讲什么？他讲啊，3月7日那天，他们行走在沙湖道上，没想到天突然下雨了。更没想到的是，带雨具的那些仆人呢，先行已经离开了。结果他还有同行的这些人呢，被雨淋了，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是苏轼没觉得狼狈，他反而啊，专为这件事情写了这首词《定风波》。你们看，换了一般的人，被雨淋着了，跟落汤鸡似的，当然会觉得很狼狈，但是苏轼呢，却把淋雨这件事情用宁静的心境沉淀了下来，而且用他自己的灵性化解了淋雨的狼狈，并且写出了境界如此之高的词。这是什么？这就是审美的人生，这就是诗意的人生。可以这样说，苏轼一生既是一位终身的阅读者，更是一位终身的写作者。正是终身的阅读者，终身的写作者，成了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身份。终身阅读，终身写作，也成就了苏轼审美的人生，诗意的人生。他用文字记载人生，他用文字思考人生，他用文字确证人生，他甚至还用文字来超越自己的人生。苏轼一生的书写，以爱为宗旨，以美为追求，以善为伦理，以真为风骨，以超越为方式，以信仰为源泉，以性灵为动力，以自由为境界，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全人类万古不朽的精神宝藏。我们为什么学语文？我认为最终的答案就藏在苏轼、苏东坡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向苏轼学习，学他终身阅读，学他终身写作。我们向苏轼学习，最终要用自己的文字和阅读来成就自己的诗意人生。这就是我们学语文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的。观众朋友，这一集就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将会谈一谈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0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30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0度，柳溪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30度，梁河源晴，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1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2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32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2度，当坝晴，最高气温32度，波鲁树晴，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

0: 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

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锦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综艺节目进影院多元经营破局突围。近期呢，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26同步落地影院直播，成为影院跨界多元经营的新亮点。依托国家广电总局多元化的经营扶持新政，全国影院加速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通过业态融合、场景升级，激活闲置资源，为电影市场回暖注入新动能。长期以来，国内影院经营模式相对固化，行业营收高度依赖电影票房，配套消费仅局限于传统。

传统零食饮品抗风险能力不足。由于经营高度绑定了影片的档期，影院形成了有片则旺，无片呢则淡的局面。非黄金档期时段的影厅大堂资源长期闲置。随着大众休闲消费不断升级，年轻群体更偏爱沉浸式多元化的体验消费，单纯的观影服务已无法适配市场的需求，影院转型升级、多元破局成为行业的必然趋势。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通知，直击行业的痛点，鼓励电影加跨界融合创新。继世界杯球赛、电竞赛事之后，热门综艺节目线下影院直播正是策略落地代表性的成功实践。此次呢，影院直播的单场票价与普通电影票价接近，区别于传统的观影消费，综艺直播主打高清巨幕、立体环绕声的沉浸式音乐视听体验，精准地切合乐迷高品质的观演需求。综艺制作方呢，与中影达成了版权合作后，市场反响尤为火爆，全国各大城市场次上座率近80%，社交平台相关的打卡热议内容持续刷屏。窗前不同于电影放映的档期限制，综艺的直播有效盘活了影院闲置时段与地域资源，填补了影院空窗期的经营空白，补齐影院靠片吃饭的这个短板。在此呢，业态基础上，全球影院持续丰富多元经营体系，解锁更多的消费新场景，跳出观影加零食的老旧模式。影视联名咖啡、主题特调饮品成为常态化的新业态，搭配专属周边衍生品，贴合年轻人的打卡消费、轻休闲的需求，实现全天候引流。那同时，非遗文创持续赋能光影空间，多地影院设立常态化非遗展区，集中展示剪纸、泥塑、国风漆器等传统手作，并结合影视主题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观影消费与文化传播双向赋能。胶片周边、电影画册、原著文创的常态化售卖，也有效拉长了影视消费链条。

体打卡点，依托社交流量实现破圈传播，社区影院开设亲子沙龙影视阅读角，闲置中小影厅变身美育课堂行业交流场地，叠加综艺直播、文体赛事转播等新型业

身，是对传统观影场景的补充升级。行业正逐步摒弃同质化的跟风模式，立足趣味优势、客群特点，打造差异化的特色业态，实现提质增效。政策赋能起新城，业态创新换新机，从单一的票房依赖到多元的均衡发展，从档期被动经营到常态聚客引流，以综艺节目影院直播为代表的创新探索，充分彰显了影院的场景价值和发展潜力。随着多元经营模式的持续深耕落地，实体影院将持续激活市场人气，优化营收结构，后植文化底蕴，持续释放行业活力，为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终端。

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综艺节目进影院了，多元经营破局突围，这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歌手2026，这个属于是芒果台哈、啊，属于是芒果台的。然后是这样的哈，就是自2026年的7月24号起，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中影预约放映出的《歌手2026影厅之王 Live 大赏夜》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呢，它涵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郑州、哈尔滨、武汉、南京、南昌、沈阳等32座城市的50余家影院呢，好多。歌手2026作为一档具有广泛国民关注度的音乐综艺节目，自播出以来始终备受大家的认可。本次影厅之王大赏夜活动的推出，将听现场这一乐迷普遍接受的欣赏方式创新地引入到了影院场景。活动依托影院已具备了电影级的放映设备与专业的声学环境，构建出了全新的音乐展演形式，为观众营造出深度沉浸的音乐观赏体验。本次活动的首场观演聚焦于2026歌手第10期节目哈，届时呢，入围观众将通过大荧幕实时直播欣赏齐豫、魏如萱、胡彦斌、张远、万妮达，有常静、窦靖童、艾略特以及首关歌手反西亚的舞台演绎。同时呢，凭借 4K 画质影院级的剧目环绕立体声系统以及与演播室相仿的观众席布局相结合，影院直播所特有的临场感与冲击力将得以充分的

释放，为观众带来更为澎湃的视听体验。啊，听了这么老多的介绍哈，真的好想走进影院观看一场歌手2026啊。再说一下合作的城市好不好，再说一下哈，再仔细的找一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郑州、哈尔滨、武汉、南京、南昌、沈阳等32座城市的50余家影院呢。最近的沈阳啊，哈尔滨呢，这些还可以哈，上海呀、啊、太远了，北京、天津，哎，这还是可以的哈。说沈阳、哈尔滨近，那都说错了。最近呢，那不就是北京和天津吗？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

0: 中华美德。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唐平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C 演唱的我以为。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唐平演唱的这首《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0: 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 刺激性。
17: 中号传下，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4: 生活超给力，
25: 快乐来接力。
24: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5: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4: 让烦恼一键清零，
25: 让好运天天爆棚。
24: 生活超给力，
25: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4到30度啊，最近这个天气也非常的炎热，而且呢，看好像是下周左右，从这个明天开始会陆续的进入一个又回到一个雷阵雨天气，也会可能应该会稍微降温一些吧，会让你这个体感温度会变得舒适一些。但是同时，在这种雨季也不忘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护。那么同时就是这两天这种炎热的天气，我们如果看这个户外的阳光非常的这个充足，或者说天特别晴的情况下呢，也推荐大家打点这个防晒的设备，或者打伞，或者喷一些防晒霜，避免这个长时间没有被这个紫外线照射过，然后突然的晒伤或者过敏。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今天呢也是我的搭档又非常不幸的战损了，然后就是这两天经过我们两个这个平时讨论，然后发现就是他也有一点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左脚的大脚趾开始出现一点轻微的这种发麻的感觉啊。我当时因为就是我之前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然后就是犯过，而且我当时就是做这个手术之前比较严重嘛，然后整条腿都是麻的，一听这个麻的这个症状就是非常的警觉呀，然后我就已经在提醒他，我说要注意这个，一个是腰椎，另一个是注意这个坐姿之类的习惯，然后如果说出现这种麻的症状，很可能是已经神经被压迫到了。然后刚刚收到那个我这个搭子的消息啊，确实是，已经给开上这个加固完片了。然后今天也是跟大家讲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些就是可能会比较严重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小的症状吧，作为先兆的小的症状吧。那首先跟大家刚刚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指尖麻，或者是这个脚趾尖麻，从这种末梢的地方这种麻神经性的这种麻开始啊，就不是疼，先跟大家说不是疼痛，是这种就是类似的就是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压时间长了，或者说长时间不过血的这种末梢神经的这种麻，这种大概率对应着你的某一节这个脊椎上的某一节，比如说这个脚尖麻就是腰椎跟这个145或者骶一这三节其中某个地方出现这个神经压迫了，就是不一定是间盘突出啊，也有什么什么膨出或者别的问题，但是如果说麻的话，有可能是比如说持续三五天或者一个多星期了还麻，有可能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手指尖麻，或者是说这个手的这个某些地方手腕，有可能就是你的颈椎的第几节就是会也有对应的位置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神经压迫了。然后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是认为常见的，比如说我蹲时间长了起来，眼前猛的一黑，或者说这个长时间呢我们睡觉睡不踏实，或者说出现其他睡眠方向的问题，然后包括心悸这些，这些问题也会推进，就是这些问题会更偏向我们的这个就是心脏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小问题需要就是及时调整了。就是一般出现这种小症状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太惊慌啊，因为出现小症状的时候一般就是可能只是短期的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作为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可以算是一个警告吧。出现这种小症状的时候，如果说就是出现了，我们及时就医，然后及时的休养，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就医之后给的医生给的建议，一般无非也就是说给开一些这个营养类的药，然后也是建议你主要还是要休息好，就主要还是要休息好，就是充足的休息和这个良好的睡眠质量是能解决大部分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没有形成完全的病理性的完全形成病理性的一些损伤的问题的。就是养一个星期或者三五天然后就是吃的有营养一点，然后睡得足一点，什么都不要想，放空心态去好好休息，其实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病。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平时有什么这个奇怪的小症状啊，或者是说这个对我提到的这种小症状对应的这种这种各种疾病有什么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哎，小美婷，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们没动静啊，你怎么？
1: 吴胜红啊，没信号，挂了啊。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也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这种就是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疾病的前期一些小征兆啊，然后又想到了几个类似的，比如说就是长期的这种胸闷，然后心悸，或者感觉这种心跳加速也可能是心脑血管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偏头疼啊，我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吧，就是长期的这个偏头疼，单侧的偏头疼不一定是这个头的问题啊，有可能是需要检查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呼吸道，尤其是这个鼻腔鼻有没有类似这种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就是我之前这种鼻炎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这种偏头疼出现，也是比较勤的。然后我怀疑是因为这个进气量不足导致的一个缺氧，然后引发的一个偏头痛。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吧，曾经的你还羞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完工，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故意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则把建议少提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泪花在眼眶里没法说出来呀、yeah,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呀、yeah, 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就断了情想来一杯忘你睡那生活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嘿、hey, 你有听到我的心正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回答如果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地坚持勤快点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0: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你们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5: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1: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2: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往这边落地啊！
1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2: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2: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2: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

0: 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王文军，昼夜奋战筑牢防汛气象屏障。孙营子村戏曲下乡润民心，文化惠民暖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中，更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来领导，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热土贵州遵义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1935年1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六合同风，九州共冠，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艰苦卓绝，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新中国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正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本台消息，2026年7月9日至13日，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势迅猛，多地出现险情，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市气象局局长王文军挺身而出，靠前指挥，以4天4夜昼夜不休的坚守，轻伤不下火线的担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圆满完成本轮极端强降水气象保障服务，用实干与坚守筑牢防汛安全气象屏障，彰显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与使命。闻令而动，靠前值守，筑牢决策支撑防线。本轮强降水天气形势复杂，变化极端，多级暴雨预警接连升级，精准的气象服务是防汛决策的

0: 关键支撑。为打通气象服务与防汛指挥高效联动通道，王文军全程驻市防汛办集中办公，实行实时研判、及时汇报、随时校应战时工作机制。他坚守岗位，寸步不离，每小时梳理全域雨情动态，紧盯气象雷达变化，第一时间研判对流天气走势，深夜多次专项汇报局部极端雨强、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为全市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重点区域管控提供精准及时的气象依据，确保防汛部署科学高效、精准落地。精准研判，靶向服务，守住乡镇安全底线。本次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党坝、菠萝树等乡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暴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对此，王文军摒弃笼统预警模式，实行分区精准防控，聚焦高风险乡镇开展靶向校应服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他逐一联系重灾乡镇负责人，精准预判短时雨强、高危村落、河道险段风险，督促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针对部分区域电力、通讯中断和抢修难度大的难题，他主动对接应急电力抢修专班，定制逐小时气象服务提示，科学指导抢修窗口期作业，有效规避雨中作业风险，助力民生设施快速抢修恢复。率先垂范，带病坚守，彰显硬核担当。本轮防汛任务繁重，工作连轴运转，王文军身兼指挥员与战斗员，科学统筹人员值守、数据研判、预警发布、部门联动等各项工作，全程把关服务质量，保障气象服务零差错、不断档。连续4天4夜的高强度备战，让他身心严重透支。在复盘整理防汛材料、核对雨量数据时，不慎磕碰头部，导致受伤。面对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依旧严峻的形势，他简单处理伤口后，毅然坚守岗位，坚持统筹灾后气象研判、服务总结等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全力站好防汛最后一班岗。风雨淬炼初心，实干全市担当。在此次极端强降水防汛大考中，王文军以极致坚守、精准服务、无私奉献，扛起防汛气象保障重任，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一线当之无愧的先进榜样。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

0: 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3: 青天剑已经选好了日子了，就定为正月20日，为光绪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日子定下来了，一直往下这么一传，内务府还有礼部全都忙开了，得分头去做准备啊，这是件大事儿，新皇帝登基呀。除去要给皇帝赶制龙袍王冠以外，礼部还得有官员进宫给新皇帝讲说礼法。你想啊，载湉才4岁，似懂事似不懂事，真到了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天，应该怎么样接受百官朝贺，这些礼法都得给他说清楚喽。一连讲了3-4天呢，载湉也不明白，怎么说也清楚不了。这一下礼部的官员还有王商还有不少的太监可为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想个什么办法能让皇上懂得这些礼法呢？万一到了登基大典那一天，他害怕，坐在金銮宝殿上，哇，他哭了，这多不吉祥啊，不吉利呀、啊。就是他不哭，看见人一多，小孩胆小，他跑了，这也不好办呢。想个什么主意呢？有的太监呢，就给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怕皇上哭，怕皇上跑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怕他哭啊，咱们往他嘴里边塞点东西，让他哭不出来。怕他跑呢，咱们拿着黄绳，皇上吗？得用黄绳啊，用黄绳，哎，让他坐在龙椅上边，咱给他拢上点儿。说的好听是拢上，实际上啊，就是把他给捆在龙椅上，这样呢，他也哭不了了，他不也就跑不了了吗？刚说了半截儿，王昌啊，把他给扒拉走了，去。才说呢，你要脑袋不要啊？就冲你这两句话，你可就是大不敬。皇上登基，有把皇上嘴给堵上，拿手捆上皇上的吗？你脑袋还要不要了？我这不也替你们着急？我这出点主意，有出这主意的吗？王生想了想，哎，我这有个主意，看成不成。礼部的官员一听，你有什么主意呀、啊？咱不就是怕皇上哭，怕皇上胆小，怕皇上跑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举行登基大典，无疑问的，是在太和殿举行。那当然了，哎，能不能够事先呢，咱们领着皇上到太和殿去看一看，让皇上啊熟悉熟悉太和殿的情况，里边都有什么东西，皇上心里边都有数了，到那儿咱们再给他说这个礼法不就行了吗？就免得到时候皇上害怕了。哎，礼部官员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对对对，不过呢，那得奏请两宫皇太后。奏请两宫皇太后以后，太后一商量啊，行，应该让皇上事先到太和殿去看一看，到那儿去讲一讲礼法有好处。于是传遗旨，这天就有礼部的官员还有王商陪的，坐着一顶暖轿来到太和殿。轿子停稳以后，载湉从轿子里边跑出来了，往这儿一站，抬头观看，哎呀，这怎么这么高啊？王生赶快上前，万岁爷，奴才跟您说，这儿啊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啊，就是平常说的那个金銮宝殿呐、啊。到了20这一天，您就在这儿登基呀、啊？为什么这么高？

0: 高啊！
1: 那是啊，这是三层汉白玉的台基，那能不高吗？王商正说着呢，等再一低头找这位皇上啊，跑了。为什么呢？看见这台基头了啊，摆着不少的大铜缸。载天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使的，过来伸手帮帮，一拍这个铜缸，王商，哎呦，万岁爷，万岁爷，这是干什么使的？这是缸啊，这缸里边盛水使的。为什么要盛水啊？啊，这准备的救火呀，哪儿着火了？哎呦，哪儿也没着火，万岁爷，这是防而不备，做准备用的啊。万岁爷，您往上请吧，您往上请。来到台基上边，又看见呢，摆着不少的大香炉。哎，这小盖上面为什么还有盖啊？嘿，万岁爷，这可不是小盖啊，这是香炉，香炉啊。到了二十这一天呢，里边得焚上檀香，那味儿可好闻了，香烟缭绕啊。您往上请吧，万岁爷，您往上请。王商领着载田呢，一层台基一层台基往上走，礼部的官员还有随同来的太监都在后边跟着。上了第三层台基了，载田一看这儿有不少的铜龟铜鹤，哎，这我认识，这不是龟吗？哎呀，万岁爷，您可太聪明了，您一看就知道这是龟，这个脖子挺长的，这是铜鹤呀。哦，把他们俩搁在这儿干什么呀？啊，据说这龟啊，它这个活的岁数大，这我知道，我听奶妈跟我讲过，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是龟灵鹤算，说明啊，大清朝的江山可以传世万代，就取这么个吉利话。不过到二十这一天呢，这铜龟铜鹤里边也得焚上香啊。哦，也要焚上香啊，从他们身上也冒出香烟了呀。哦，到时候还冒烟呢啊。说着话，载田呢又往东边走了几步，站在这儿愣住了。王生过来一看呐，载田看什么发愣呢？有那么四根啊汉白玉的石柱子，上边呢有那么一个大圆汉白玉的盘，中间啊有个针。哦，万岁爷，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吧？戴天摇了摇头，哈哈，这我跟您说，这叫日晷，日晷啊！来来来，万岁爷，您仔细看看。王商这么一矮身，把戴天抱起来了。您看看上边这不有个针吗？啊，太阳这么一照，这针那有个影子，这盘子上边刻着不少的度数啊，什么？子丑寅卯啊，各个时辰的度数，这是啊计算时间的，所以这个叫做日晷。哦，王生刚把载田放下来，载田呢噔噔噔噔噔又往西边跑过去了。哎，王生过来过来。哦，是万岁爷，万岁爷，您还问什么呀？这个小亭子，哎呦，万岁爷，这可不是小亭子啊，这是家亮，嘉亮啊。嘉亮是干什么使的？嗨，里边摆的都是凉气呀。您看看您看看，王生又把它给抱起来了。那里边啊有胡斗升葛月，两月为一葛，十葛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胡。哈哈，这还是乾隆爷呀、给定下来的。告诉您说吧，这个让子孙万代永远流传。摆这两样东西干什么使啊？啊，您要登基了，天下大事都归您一个人掌管了，所以呢要摆上这些东西。啊，万岁爷，您快请进殿吧。 到店里边。

去看看吧。那好，说着话在前呢，就让王商领着进了太和殿。到了太和殿里边啊，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在前。

0: 万岁爷，您看看这地方挺大吧？哈哈，就这个地方大，因为它是太和殿。您今后啊，哎，不管是登基还是大婚、册立皇后，还是过生日、接受百官朝贺，都得在这个地方。这里边就叫金銮宝殿呐。
1: 哦，
0: 这柱子可真不少啊！啊，一共是72根啊。那中间这个啊，中间这6根柱子，那可不是一般的柱子，那是粒粉贴金的盘龙金柱啊！每根柱子上，你没看见吗？都有一条大龙，那龙头在上边。你再仔细看看，万岁爷，东边那3根的龙头往西看呐，西边这3根的龙头都冲着东边，都保护着中间你那个金銮宝座呢。万岁爷，您再抬头往上看，往上看。载田这么一扬脸，吓得他呀一再的往后闪，躲在王商怀里了。哎呦，万岁爷怎么了？你看这怎么掉着一个大球啊？这要掉下来还不砸了我吗？哈，万岁爷，那不是大球啊，中间那是井枣，那儿有一条盘龙，
2: 那龙嘴啊雕的不是大球，那是宝镜，那是保护您的
0: 啊。万岁爷，来吧，您再往上请啊，看看您的宝座。说着话，王商往中间这么一指，这一搭好的一个塔座，是个弥虚座。弥虚座呀，就是下边大上边小，是用木头搭的，它上面呢都铺着黄云龙套垫子。万岁爷，您往上请吧。啊，载田呐，蹦蹦蹦蹦，小腿这么一倒还挺快，上去了。到上面就看见了，正中间摆着一个雕龙修金的大龙椅呀。载田站在龙椅上面发愣，他不知这是干什么使的，怎么这么大呀？王商过来了，万岁爷，您上去坐一坐吧。啊，这就是您的金銮宝座，这是您的龙椅呀。
1: 哦，
0: 载田往前那么一近身，一踩着脚踏往上一窜，他坐上去了。嘿，坐在这儿还觉得挺美。一看这宝座两旁，他眼睛又直了，怎么一边摆着一个像啊？这是干什么用的？王商也看出来了。万岁爷，您看这一边摆着一只像，是不是？哈哈，这像怎么这么好看呢？那当然了，那是铜摊珐琅镶宝石的宝像啊，宝像啊。您没看那象身上都驮着宝瓶的吗？宝瓶里边装的是五谷，把它放在您旁边呢，就表示的风调雨顺，是五谷丰登啊。
1: 哦，
0: 在您伸小手摸了摸象鼻子，往下一瞅，哎，王上，万岁爷，为什么旁边这还有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怕。
2: 哎呦，万岁爷，这您有什么可怕的呀？这个呀，它叫禄端，禄端啊，这禄端呐可是神兽。我告诉您说，这禄端呐一天能走18000里呢。
0: 听到这儿，载田把这小嘴这么一撇，才18000里呀，没多大本事。我听奶妈跟我讲了，孙悟空一跟头18000里呢，他才18000里，不好。哎呦，您可别这么说呀，他是专门保护您的。您没看他手里捧着书呢吗？因为您是圣明的君主，他才捧书而至，护卫在侧，专门保护您的。
1: 我不要他，你给我换成孙悟空得了。王生听完了，关哥也不敢说话呀，心里想这倒好，换成孙悟空，这儿摆个孙悟空，那儿摆个猪八戒，头了搁个沙和尚，再来匹白龙马，这不是太和。

殿呢，这成西游记了，这哪行啊。万岁爷您看看，这还有仙鹤呢，仙鹤是神鸟啊，青春长寿啊，它表示大清朝的江山可以传世万代。正说着呢，一看载湉已经离开宝座了，冲着那个香亭，也就是香桶啊，挺高的，是铜摊儿、珐琅、掐金的这么一个香亭，上边有盘龙，上边有个小亭帽。过来用手一摸，哎，这挺长的，跟烟筒似的，它是干什么的？嗨，这可不是烟筒，万岁爷，这叫香亭。到时候这里边插上藏香，味道可香了。这什么时候插呀？就是20您登基那天就插上藏香了。你没看吗？下边还有这么几个香炉，那都是顶式香炉，那里边还得焚上檀香，香烟缭绕啊。到时候啊，您就往这龙座上面这么一坐。外边啊是文武百官都得给您磕头，您受百官的朝贺，这个啊就叫登基。您听明白了吧？不明白。汪生心里想，可是我说了半天呢全白说了，我嘴都干了，万岁爷还不明白呢。一连几天了，你老说登基登基的，这怎么连一只鸡也没有啊？啊，听他一说这句话呀，所有的人全都乐了，都捂着嘴。心里话，这回王商你说吧，万岁爷要登基，非得让你弄只鸡呀、啊？他要踹鸡来，这谁受得了啊？甭说鸡呀、啊，这连鸭子也不能摆呀、啊！哎呦，万岁爷登基啊，是江山基业的基。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万岁爷啊，时候不早了，您看咱们赶快回宫吧，太后还等着您进膳呢。那咱们就回去吧。出了太和殿，上轿子，又把他抬回了长春宫。一连这几天呢，王上啊老是提着这心，就怕到时候出点错他吃罪不起呀、啊。都到了正月20这一天了，早晨挺老早的，每天呢都得由王商把载湉给叫醒了，给他穿衣服。今天不用了，老早的都就醒了。别看4岁啊，感觉他心里边有事儿，他也睡不踏实。王商，王商，哎呦，万岁爷你醒了，来来来，赶快给您穿戴，赶快穿戴。然后带着他到长春宫给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又嘱咐了一番，王商又把他带到了养心殿的寝殿。这时候啊，早有人把赶制的龙袍王冠给送来了。别看是4岁，那也得照着他的身上重新做呀。新制的蟒袍王冠穿戴好了，外边有轿子，起驾奔太和殿。这回啊就不能一直抬到太和殿了，出了乾清门先奔保和殿，在保和殿下轿上中和殿接受礼部官员的朝贺，然后才能到太和殿。太和殿早已经准备停当了，跟那天的气氛有大不相同了。那天他们领着载湉呢，只不过是看了看太和殿里边的陈设，今天呢所有的仪仗全都排列整齐了，旗道伞盖金瓜月府朝天灯，文武百官呢都在这儿等候多时了。王生领着载湉刚一来到太和殿，就听见奏起乐来了。什么乐呀？叫中和韶乐。随着乐声，载湉走进太和殿，殿儿他都熟了，
前些日子来过一趟了，他也知道坐在哪儿了。今天再听精神抖擞，小眼睛一瞪，腿还挺利落，噔噔噔噔噔就跑上了那个须弥座，来到龙椅这儿，唰一转身，稳稳当当的往这儿这么一坐，两只小手往膝盖上这么一按，嚯，精神抖擞啊！到了这个时候了，礼部官员赶快唱礼，随着啪啪啪靖鞭三响，午门上边啊，五凤楼是钟鼓齐鸣啊，又奏起了丹陛大乐。随着乐声，文武百官赶快跪地磕头，是三跪九叩的大礼。随着行礼，还得山呼万岁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一下啊，可把宰臣吓坏了。王上那天是全都讲了，说的挺清楚，唯独没跟他说这些文武百官还得山呼万岁，声音特别大呀。对于宰臣来讲，听着特别突然，吓得他呀俩眼这么一闭，小腿往下一出溜。王生站在旁边一看，哟，要跑，赶快伸手把他给拦住了。万岁爷，您可别害怕呀。睁开眼睛看看王生，瞅瞅外边的文武百官，这时候啊也都行完礼了，登基大典呢就算结束了。王生又领着宰田回到了保和殿，乘轿往后宫走。这一道上，王生心里这个高兴啊，扶着轿杆，一再的告诉宰田：“万岁爷，今天您呐可办了一件大事啊！嘿，万岁爷，今天您算给祖宗争气了。您看您往那一坐，多精神呐！这样回去以后，两宫皇太后能不高兴吗？两宫皇太后啊，一定得好好的奖赏您。万岁爷，今天您办了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儿。”王商这么一说呀，在田那腰杆也挺起来了，也仿佛着好像今天呢办了一件多大的事情一样。先来到了钟粹宫，给慈安太后请安。王商呢就把在太和殿如何接受百官朝贺的情况禀到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离位过来，紧紧拉住宰田的两只小手，又疼又爱呀。皇帝小小的年纪做了这么一番大事，也真够难为他的。来人，快给皇帝看茶，来把客氏给皇帝端来。嚯，宰田也特别高兴啊，吃了两块小点心，喝了一口茶。王上，奴才在，赶快领着皇帝到长春宫给慈禧皇太后请安去吧。这这，奴才遵旨。王商又赶快啊带着宰田奔长春宫，一边走一边跟他说呀：“万岁爷，您看我跟您说什么来着，只要今天您不害怕，把这件事情办下来，两宫皇太后都会有奖赏的。您没看东佛爷这样夸奖您奖赏您，到了西佛爷那儿啊那就更高兴了，是吗？”宰田心里美滋滋的，随着脚步也就加快了，心想：来到我皇阿玛这儿，皇阿玛能不喜欢我吗？今天得格外的奖赏我呀。来到长春宫的门前，这回他也不用别人领着了，小孩高兴自己就跑进去了。皇阿玛皇阿玛高高兴兴进来，心里想：这一次我皇阿玛能不喜欢我吗？刚一进门，慈禧太后的脸就沉下来了。什么事儿这么慌里慌张的？
哟，

0: 赛天马上停住了脚步，看着慈禧，王生这会儿也跟过来了，快给请安呢。啊，赛天这才明白，跪倒在地，儿臣给皇阿玛请安。哦，这才对呢，做了皇帝了，应该更懂得规矩。王商，奴才在。今天登基大典还顺当吗？
1: 哎呦，回老佛爷，今天登基大典别提多顺当了。奴才的万岁爷今天坐在金銮宝座上，别提多精神了。大家都说呀，这是圣明的君主。嘿，这当然了，也是托老佛爷您的鸿福了。
0: 嗯，你今天这趟差事干得不错。来人，这看赏，赶紧早把赏钱给预备好了。这一赏啊，就是50两白银。王生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奴才不敢，奴才不敢。赏给你了，你就拿下去吧。
1: 这奴才遵旨，奴才遵旨。
0: 赛天瞪着小眼睛站在旁边看了看，心想，连王商都赏了，能不赏我吗？挺着胸脯往前一站，慈禧看了看他，皇帝，皇阿玛，跪下。啊，跪下。我腿一软，跪在慈禧的面前。长城宫里边所有的太监宫女全都感觉着奇怪啊，就包括站在旁边的李莲英，觉得这事儿都有点怪。既然皇帝今天做的都很好，接受百官朝贺，没有出一点纰漏，今天老佛爷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让皇上跪下呢？在天觉得更委屈了，心想，刚才杜太后那儿还赏我吃的，赏我茶喝，今天皇阿玛怎么反而对我严厉起来了？觉得特别委屈，跪在那儿啊，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他们哪知道啊，慈禧太后是另有心计。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
0: 光绪皇帝登基大典过后，来到长春宫，小孩满以为啊，慈禧太后一定大大的奖赏他一番。哪知道进宫请安完了以后啊，慈禧把脸一沉，叫他跪下。小孩跪在那儿，觉着委屈啊，认为我今天没犯什么错啊，皇阿玛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让我罚跪呢？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站在旁边的太监和宫女们也都觉得奇怪，太后这是为什么呀？皇上没犯什么错啊，为什么让罚跪呢？他们哪知道，慈禧太后是另有心计。看了看光绪，皇帝，儿臣在。你今天登基了，哎，今后皇阿玛不知道还要替你操多少心呢。你知道吗？我们大清国是以孝治天下，最讲究的就是孝道，你明白吗？
1: 儿臣不知。
0: 李莲英，这去把王权叫进来。这王权是干什么的呢？是宫里边专门啊给老佛爷说书的这么一个太监。当然了，慈禧呢平常喜欢听戏，但是他也非常喜欢听书啊，尤其是在大丧期间不准动乐，慢得慌的时候经常把王权叫进宫来给说说书。他认为听书啊不单能够解闷，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 王权讲的这些书呢，无外乎啊都是忠孝的书，如何忠君呢、如何孝敬父母，都是维护他们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书。李莲英出去去找王权，王权纳闷啊，心想老佛爷每次叫我说书全都是在进完晚膳以后，茶余饭后没事的时候把我叫进去听上这么一两段书，今儿怎么这会儿还没进早膳呢把我给叫进去说书，这是为什么呀？太后传召不敢不去呀，跟随着李莲英进了长春宫，进门一看皇上也在这跪着呢，赶快跪倒在地，奴才王权给太后皇上请安。王权，这你今天给皇帝讲一讲孝行路吧。皇帝在，站起来听吧。光绪起身往旁边一站，让这王权呢给讲孝行路。什么叫孝行路呢？孝行路是一套书啊，那是元朝的郭居敬编写的这么一套书，里边啊有24个孝子的故事，也就是俗称24孝。24个故事呢讲哪段啊？啊，请老佛爷指下，今天奴才给皇上讲哪一段啊？你先给他说一说王祥卧鱼吧。这王权跪在这儿就讲开了王祥卧鱼，就说过去啊有这么一个叫王祥的小孩，父亲呢早已经去世了，家里边有一位老母亲，家境非常贫寒呢。老母亲呢突然间身染重病，出去给母亲抓药以外，母亲一连三天呢水米没打牙，什么也不想吃，可把这王祥给急坏了，每天问他的母亲，您到底想吃点什么呀？您想吃点什么说出来，孩儿我好出去给您去找去呀。他的母亲摇了摇头说，儿啊，我想吃的东西恐怕你一时找不到啊。王祥告诉他的母亲说，您放心吧，只要您能够说出来，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月亮我也能给您找来，孝敬父母吗？他母亲看了看他，儿啊，我今天不想别的吃，如果说要能给我找一条鲤鱼来，那可是太好了。王祥一听说自己的母亲想吃鲤鱼，妈呀，您等着，我马上出去就给您去找鲤鱼去。按道理来说找条鱼不算什么，可是月份不对，冬天三九天河呀都上冻结了冰了，还甭说王祥要找鱼，连打鱼的都找不着鲤鱼了，上哪儿找去？王祥一想自己母亲身患重病，别的都不想吃，三天没有吃饭了，就想吃这么一条鲤鱼，我要不给母亲找到，我不是孝子啊。赵大鱼的一打听说，除非呀，你在河那儿把这冰弄出一个冰窟窿来，那个鱼呢自己就会往上蹦。哦，那好办，那好办。王祥来到一条小河这儿，看上面冰结得挺厚，我怎么样才能弄出一个冰窟窿来呢？能给母亲求这条鲤鱼呢？一想啊，自己身体是热的，就把衣服全都脱了，趴在冰上，趴这功夫可就不小了，愣把这个冰啊给融化出一个冰窟窿来，有鲤鱼从那个冰底下蹦上来了。王祥抓住这条鲤鱼回家侍奉自己的老母亲，就这么一段故事。其实啊，这是愚孝， 这王祥是大傻子呀。你要是给自己母亲找鲤鱼的话，你可以拿锄头刨个冰窟窿，甚至于呢，你可以啊找点柴火，在冰上面点起一把火来，那都可以呀。为什么偏偏要脱去衣服趴在冰上？万一要这鲤鱼没出来把你给冻死怎么办呢？你的老母亲不是更没人照顾了吗？不过那个时候呢，讲究的就是愚孝，就说他这点精神，为了老母亲要吃鲤鱼，自己不怕寒冷，用自己的体温去化这个冰去。讲完这段书以后啊，慈禧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光绪，皇帝，儿臣在，你听明白了吗？四岁小孩一琢磨，我没听明白不成啊，还得让他讲啊。点了点头，儿臣明白了。那好，王权，站，下去吧。站。王祥退出了长春宫。紧接着慈禧太后吩咐传膳，这传膳可了不得了，这不是早点呐，是早膳呐，上午一顿，晚上一顿，御膳房的厨子们呢，全都做好了准备了。御膳房啊，一共有300多号人呢，100多个炉眼，每个炉眼是3个人，一个宅菜的，一个配菜的，一个掌灶的，早就准备好了。把这菜宅好了以后，配菜的配好喽，专门有内务府来一个比帖室，得验收，得检查，看这菜的质量合格不合格，刀口怎么样，切的尺寸对不对，配料啊，按照那个菜谱都得查这么一遍。认为没问题了，就在这等着。什么时候老佛爷传谕说要传膳了，这旨意往下这么一下，您看御膳房吧，就跟冲锋陷阵一样，叮当声儿，他足这么一炒，这么一颠呢，那就得热快。把这菜炒好了以后，立刻就倒在有的。是这个明黄色啊，上面有万寿无疆4个字的碗里边，有的呢倒在盘里边，上面都有盖，用这黄云龙套包好了，放进了食盒，交给太监。太监们呢就跟跑百米一样啊，提着食盒噔噔噔噔噔噔得赶得快跑，怕凉了那也二里来地呢，跑到长春宫，再往里边送。到里边，老太监张福接着，袖子上早已经上好了白小口了，那就干净利落。宫女和太监们已经摆好了3张桌子，干嘛摆3张桌子？几个人吃饭呢？就慈禧一人，一人吃饭就得3张桌子，是100多道菜。把菜都摆好了，但是黄云龙套不能打开，得等着慈禧看。什么时候摆好了？李莲英一句话：“膳齐。”膳都摆齐了。慈禧转身过来，往这儿一坐，当着慈禧的面把黄云龙套打开。李莲英再一声呼唤：“打碗盖。”把这碗盖揭开啊，里边都有银盘。为什么放银盘呢？据说凡是有毒的东西，这个银盘啊立刻就变黑，唰，旁边不少的太监一个个按着白袖头啊，一齐动手，把每道菜里边的银盘拿出来，往食盒里一放，退出去，由张福伺候着太后进膳。那么光绪是不是跟着一块儿吃？那哪成啊，登基了，当皇帝了，跟刚一进宫的时候都不一样了，还喂你啊，在旁边站着学习侍膳，就是服侍慈禧太后进膳，在旁边站着

刚讲完黄香卧鱼，没让你趴冰窟窿去，那就是好事了，你还想跟着一块吃饭呢。慈禧看哪道菜，张福赶快把哪道菜往他跟前挪一挪，拿这个羹匙啊往他布碟里边蒯上两羹匙，只能蒯两羹匙，说吃这道菜味道香，能不能再多碗一羹匙？不行。屋子里边四角站着四名太监，那是净室房的，专门管家法的，哪道菜只许吃两羹匙，多蒯一羹匙那就下命令了。有人也管着太后，撤。这一声撤呀，这道菜拿下去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这道菜了。据说这是家法，一个不让太后贪嘴，另外呢，太后想吃哪道菜不能让任何人摸清楚了。您老吃这道菜，下边都知道了，万一要往这道菜里边下了毒怎么办呢？所以防备的是特别严格。100多道菜慈禧也吃不了，这儿来两勺，那儿来两勺，功夫不大他就饱了。然后才吩咐让皇帝进膳，王商拨点饭拨点菜，喂了喂光绪。行了，皇帝玩去吧。光绪转身刚要走回来，就这么着走了，赶快跪在地下谢皇阿玛。光绪今天这个窝囊啊，出来就埋怨王商，你还说呢，今天我这事儿办得不错，太后一定赏我，赏我什么？就赏让我听书啊。嗨，今天饭也没吃好，也没心思吃了。等光绪走了以后，慈禧吩咐李莲英捡那好菜拿两碗赏给王权。嚯，这下王权可得脸了，接着这两碗菜啊，跪在地下梆梆磕响头，谢老佛爷，谢老佛爷，然后又一再的给李莲英请安。哎呦，李大叔，李大叔，怎么叫李大叔啊？啊，宫里边一般的小太监见着李莲英都叫李大叔，他是权奸呢。慈禧有什么事情，他知道的最清楚，谁也不敢得罪他呀。他在老佛爷面前说是一句坏话，背不住谁的性命就难保了，所以对他呢是毕恭毕敬。李大叔，李大叔，今天我得到这个赏赐可都靠您老人家了。没什么，王权呢，吃吧，这是老佛爷赏的啊。李大叔，您看我哪能一个职独占呢？李大叔，嗨，我有我的啊，你吃吧，只要你今后好好的巴结差事，哎，别忘了咱们爷们儿这点情分比什么都强。李大叔您放心，到什么时候我也忘不了您老人家。那行了。哎，李大叔，您说今天太后为什么非得让我给皇上讲这个孝行录啊？嗨，亏你还问，你是说书的呀，人情世故你还不明白吗？你没看出来吗？太后最担心的就是怕皇上将来长大成人以后不孝敬太后，跟太后不是一个心眼儿，这你怎么还不明白吗？所以从小的就教育皇上要孝敬太后。哦，是这么个意思啊。哎，我告诉你，拜不住明天呢还得传你今天呢，你想想明天到底说哪段。那是那是，我一定好好的研究研究，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哎，那行了，我走了。送李大叔。真是啊，第二天呢又把王权给叫进去了。王权想好了，通过李莲英已经摸好了太后的心思了，今天跪在这儿又讲了一段。什么呢？是老来日亲，就是过去啊有一个叫老来子的，这个老来子岁数也不小了，60多岁了，但是他呢还有一位老母亲，已经是年过八旬，老来子自己啊都有儿

儿子有孙子了，上面有母亲。这个母亲每天吃完饭以后老是闷闷不悦，老来子就着急呀。这样憋闷的话还不把我妈给憋闷坏了啊，我得想个什么主意让我母亲能够高兴高兴，让老太太乐呵乐呵呀。别看老来子六十多了，自己啊找身妇女的衣裳，把他妻子的衣裳给拿来了，穿红挂绿呀，涂胭脂抹粉儿，嘿，在他妈面前呢扭开秧歌了，说清朝时候啊不讲究扭秧歌，那也不成啊，那意思跟扭秧歌差不多，连蹦带跳吧，一劲儿的舞蹈，甚至于呢还趴在地下学两声狗叫唤呢，学学公鸡打鸣儿。招他母亲这么一笑，就这么一段故事。这王权说书的时候呢，一边说呀，他是连说带比划，他跪在那儿也学了两声狗叫唤呢，也学了学公鸡打鸣儿。四岁的光绪站在旁边一看，噗嗤笑了。不单光绪笑了，慈禧也笑了。看看看看，老来子那才是真正的孝子呢。人呐，不管活到多大，在父母面前他终究也是个孩子。这老佛爷圣明，您说的太对了，奴才讲这段书呢就说的是这个理儿，为了让父母高兴，嘿嘿，当儿女的什么事儿都应该做，老佛爷您说是不是啊？嗯，行了，这段书讲的不错，你下去看赏吧。谢老佛爷，谢老佛爷。王权退出来了。等进完山以后又赏下来了，昨天不是赏两碗菜吗，今天涨了，赏四碗了。这王权受宠若惊啊，那见着李莲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大叔，李大叔，干脆说吧，您就是我的亲叔啊，您说哎，我这差事还应该怎么干呢？您说老佛爷到底还想听点什么呀？啊，我想呢，哎，王权，我记得有一年你给老佛爷讲过一个锅具埋儿啊，对，我是说过呀。怎么办？明天再进钱，你就给讲这段，保险没错。哎呦，李大叔，这段书可有犯忌讳的地方啊。没关系，没关系，不就是把儿子给埋了吗？那算什么忌讳啊？这个犯忌讳你们今后也得长点心眼儿。今天说这个字是忌讳，明天没准说这个字就不是忌讳，要不然你们这差事怎么老不得掌呢？是是，李大叔，我听您的，我听您的。王权，主意我可是出了啊，万一老佛爷要是有赏，怎么说吧，以后你的差事越干越好。哎呦，李大叔，我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您呢，我就是把我亲爸爸给忘了，我也忘不了李大叔啊。那好吧，到时候我可就看你小子的良心了，您放心。到了第三天进宫以后，跪在那儿，王权呐，就按李莲英嘱咐的，就说开了锅具埋儿了。这个锅具呢有个老母亲，牙都掉光了，那个时候对牙齿保健呢也不太讲究，没牙了，凡是稍微硬点的东西啊都吃不了，还甭说硬的，就吃点软和的呢也是拿着牙床子呀，这么抹唧抹唧啊就往下咽。老太太经常心口疼，实际上就是胃疼啊。郭巨一看这样怎么办呢，要长此下去的话我这老母亲还不饿死啊。赶上郭巨呢他的妻子啊生孩子了，郭巨得了儿子了。郭巨一想，能不能把我妻子这个奶给我母亲吃呢，就挤了这么一小碗儿。老太太喝完那奶啊觉得挺舒服，她是舒服了，孙子在旁边哇哇直哭啊。

0: 那会儿饿呀，老太太一想，我不能再跟我孙子争奶吃啊，我跟我孙子争奶吃的话，那孩子饿死了怎么办呢？第二天郭巨再拿奶孝敬他的老母亲，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喝了。郭巨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能让我的老母亲心安理得的喝这口奶呢？能够让他老人家多活几年呢？背着他的妻子啊，就在房后头挖了一坑，把自己的儿子给活埋了，用自己妻子的奶来孝敬老母亲。这么一段故事，其实要真说起来啊，这郭巨啊，要让我看他是神经不健全，有神经病了。你这不是大傻瓜吗？为了老母亲也不能把自己亲生儿子给埋了啊，要按现在的法律来说，你是杀人犯呢。即便是你的老母亲牙都没了，吃不了东西，你给他想办法买点代乳粉，不过那时候也没代乳粉，那也好办呢。你是坑点茶汤啊，反正弄点流食吧，老太太也能吃啊。或者你把奶给你妈吃，给这个婴儿弄点流食也可以呀，也犯不上把孩子给活埋了啊。王权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光绪站在旁边愣磕磕的，可吓坏了，心想这就活埋人呐。虽然说四岁小孩他也知道啊，把小孩给埋了。慈禧听到这儿，胸脯甜起来了，脸往起这么一扬，王权一看，老佛爷听高兴了，他的话就更多了。老佛爷，奴才今天所以要讲这段书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孝敬父母，有多大难处也得先孝敬父母，就是舍去自己的亲生骨肉，哪怕舍去自己的性命也得孝敬父母。老佛爷，奴才讲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李莲英扎看赏，扎赏给王权100两白银。哇，就这么一段书就赏下了100两白银呐。王权趴在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老佛爷，奴才不敢，奴才不敢。行了，你也是一份孝心，既然赏给你了，就拿下去吧。这奴才谢老佛爷，奴才谢老佛爷。王权把这100两白银拿出去以后，他可不敢回自己的住所了，他那住所叫踏踏，不敢回去了，老在外边转悠。转悠什么呢？王权心里想啊，这100两白银我哪敢要啊，我都揣在我自己兜里边，那就坏事了，我得等着李大叔。一直等到李莲英伺候着慈禧进完了早膳出来了，王权赶快过去给李莲英请安。李大叔，我给您请安了。哎，你怎么不回你自己太太？哎呦，李大叔，我哪敢呢？走吧，李大叔，上您那儿去，我有几句话跟您说，跟我来吧。一进屋，王权就把这100两白银给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哎，王权，李大叔，这不是老佛爷赏你的吗？你搁我这儿干什么？哎呦，李大叔，哎，您别看老佛爷赏我的，这里边没有您，我能领下赏来吗？是不是？我不跟您说了吗？不管怎么说，我也忘不了您对我的好处。李大叔，怎么着？这100两，您给我多少，我要多少，剩下的都算我孝敬您的。呵，哎呀，要说你还真会巴结差事，才有份良心。这么着吧，你拿走40两。这60两搁我这儿先存着，什么时候用钱花我再给你。哎呦，您这是讲哪儿的话呀，我这就得谢谢您了，您赏我脸了。王权呐， 这才心安理得，踏踏实实的把这40两白银拿走。接着还得讲啊，24孝呢，一天一段啊。这天正讲到董永卖身葬父这段，正说着呢，崔玉贵从外边进来了，冲着李莲英啊使了个眼色，俩人凑到墙几角那儿嘀嘀咕咕的。慈禧看见了，慈禧呀、是最讨厌人在旁边嘀嘀咕咕。崔玉贵，咋，奴才在，什么事情你们这么嘀嘀咕咕的？这个啊，启奏老佛爷，那个奴才体顺堂的主子崩逝了。体顺堂的主子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崩逝就是死了。哦，慈禧赶快冲着王权把手一摆，那意思让他下去。王权抬头一看李莲英，心想完了，今儿这段算白说了，什么也赏不了了，全给我缴了，那也得退出去。皇后到底是怎么死的啊？奴才不敢讲，几句话不入太后的耳。没关系，不用有什么忌讳，着实讲。这等崔玉贵把皇后的死情前前后后讲完了以后，长春宫里边啊是鸦雀无声，所有的太监和宫女一个个是惊慌失色，毛骨悚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召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麦格达，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11: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崔玉贵向慈禧太后禀报了嘉顺皇后的死情。长春宫啊，是鸦雀无声，太监和宫女们一个个是惊慌失色，毛骨悚然。要说起来啊，这位嘉顺皇后啊，也确实怪可怜的。自打同治皇帝死了以后，嘉顺皇后一直在体顺堂里边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啊？皇上活着的时候对他讲了，说有一纸密诏已经交给李鸿藻了，让李鸿藻当众开读，要立谱子辈的选出这么一个长君来作为四皇帝。嘉顺皇后虽然说难过吧，伤心吧，但是一想到这一层呢，自己总算是有了出头之日了。只要是当众一宣布这一纸密诏，那么自己的身份立刻就可以变成太后了。一直等了几天呢，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听宫里边的太监说，奕轩的儿子载湉已经抱进宫中作为四皇帝了。嘉顺皇后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惊讶，怎么突然之间给变了呢？他哪知道啊，李鸿藻拿着皇上那一纸密诏根本就没有带出宫去呀，早已经交给了慈禧太后了。嘉顺皇后每天是以泪洗面呐，度日如年。再一到长春宫给慈禧太后去请安去，慈禧太后是面色阴沉，说出话来非常不好听，张嘴一个小妖精，闭嘴一个小妖精，言外之意，同治皇帝的病就是因他而起。这个日子简直是在刀尖上过呀。后来又听说了， 同治皇帝的病啊，不是天花，是梅毒。哎呀！

嘉顺皇后更伤心了，满以为自己呀、现在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将来孩子生下来一旦是个男孩的话，母以子贵，虽然说当不了皇帝吧，自己总算有个依靠啊。一听说同治皇帝是因为梅毒而亡，那么自己肚子里边怀的孩子会不会也染上梅毒了呢？今后的日子他怎么过呢？并且太后有旨意让他按着家法好好的在体顺堂待着，别到处乱走乱动，给软禁了。什么原因呢？按照大清朝的家法呀，就是光绪皇帝进宫以后，光绪皇帝和嘉顺皇后两个人有一方不到50岁不能够见面，这位嘉顺皇后得处处回避。那么在体顺堂里边日子就好过吗？也非常艰难呐。太监们和宫女们现在全都忙着新主子呢，谁还想着他呀？跟过去大不一样了，过去您是皇后啊，现在皇上驾崩了，太后又一再的不待见你，张嘴一个小妖精，闭嘴一个小妖精。太监宫女有的想尽一份孝心，仗着太后的势力也不敢呐。每天一喊传膳，那要是过去啊，太监们抬这个食盒得跑着来，就怕这饭菜凉了。现在倒好，抬着这食盒呀，慢大四脸的，显得特别的怠慢了，甚至于累了呢，还把这食盒往地下一放，先聊会儿天儿。等把这饭菜送进体顺堂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吃了，菜也凉了，汤也冷了。话言话语的，嘉顺皇后也听出来了，感觉这都是太后的旨意。哎呀，嘉顺皇后心想，我这样什么时候是我的出头之日啊？我熬到哪天算一战呢？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再一问这些太监和宫女们，话言话语的听出来了，感觉这都是太后的旨意。哎，也有的太监呢，看着皇后太可怜了，偷偷的跟皇后讲，您得想个办法呀，长此下去怎么能行呢？皇后一想，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样吧，我写一封简短的书信，你能不能够出去啊，给我送到家里去？这个太监呢，答应了。嘉顺皇后呢，就背着人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自己现在的处境都写上了。这个太监带好喽，赶上有时候出去有差事啊，到外边去呀、顺便就到皇后的家里边啊，给送信去。皇后的父亲重启，那是同治3年中的状元，现在呢是内阁学士。自打当上皇上的老丈人了，被封为承恩公。这个太监拿着皇后的书信呢，来到他们的府前一看，太监都快不认识这儿了，变化太大了。以前这个门口啊，那是热闹非凡呐，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啊。您想想，皇上老丈人家门口那得有多热闹啊，有不少的达官贵人全都来走这儿的门子，给这儿送礼，求这位崇公爷呢通过皇后给说点好话，好让自己呀、能够加官升级。有的那个也不为这个，就为套套近乎，甚至于呀、有那个外省做官的到京城来，带点土特产都给送进来，
到外边一说，我刚才呢到纯公爷那儿去了，认为这都是无比的荣耀。现在不行了，皇上驾崩了，皇后失宠了，谁也不来了，门口这个冷冷清清啊，

有人说呀，我们做太监的势利眼，我们是被逼无奈，没办法，在宫里边当差呢，就得看着主子的眼色行事。我这一看呢，哼，这些当官的大人们那眼皮子，嗯，感觉比那葱皮还薄呢，还不如我们呢。来到门房这儿，说了一声，我要见崇公爷。门房这位啊，打着瞌睡呢，因为最近好些日子没人来啊。一听怎么着，都这会儿有人拜访崇公爷，抬头一看，哦，是宫里边的太监。哦，您里边坐，里边坐，您等一会儿，我马上给您通禀。重启这些日子也是闷闷不悦，也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啊，自己也没办法出去串门去了，只好自己在家里边闭门思过，在书房里边拿本书啊看着。回事的进来说，外边有宫中的太监要求见您啊。重启听完这句话呀，就打了个冷战，因为在家里待着一直惦记着宫里边的事儿呢，自己的女儿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今天有宫中太监来，无疑问那一定是皇后派来的，吩咐赶快有请。家人出去了，把这太监领进书房，太监过来给公爷请安。啊，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成公爷，皇后啊有一封亲笔的书信让我带给您。哦，那我谢谢谢谢。这位太监就把皇后写的书信拿出来交给了重启。重启接过来仔细观看，拿着这封书信呢，在书房里边来回的踱步，紧锁双眉，是唉声叹气呀。太监站在旁边心想，崇公爷这是怎么了？皇后还等着您写信呢，让您帮着拿主意呢，您光叹气也不管用啊。他哪知道啊，重启看完书信以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女儿，是他自己。自打女儿进宫册立皇后以后，得到了多少恩典呢？现在女儿是这样的处境，自己呢恐怕将来就更难了。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太监，心里也明白，这是等回信儿啊，我能给出什么主意呢？虽然说我是中国状元，有学问，有学问这主意出不了啊，我能让太后怎么办呢？来到书桌这儿啊，把笔拿起来了，就写了四个字，是皇后圣明。为什么就写这四个字？重启想好了，我不能多写呀，我多写一个字儿，都会给我找来麻烦呢。我就写这四个字，皇后圣明。我女儿见着这四个字了，她自然明白了，这个做父亲的给你出不了什么主意，大主意你自己拿，该怎么办怎么办吧。一旦落在别人的手里边，我这个四个字儿也不犯法呀，也没有关系呀，有进有退呀。写好这四个字儿，递给了太监，那就麻烦你交给皇后吧。是。重启赶快吩咐家人拿出50两白银赏给太监，不能白送信儿啊。这位太监呢就带着这封书信回宫，趁着别人不在旁边的时候，悄悄

悄的交给了皇后。嘉顺皇后接过这个纸条一看，是父亲的亲笔，皇后圣明。啊，我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是让我……下边这字儿啊，他不敢想啊，很明显呢，只有死路一条啊。过了两天，又听见前边太和殿那儿奏起了丹陛大乐，知道新主已经登基了，自己还怎么活着呀？唉，干脆我绝食吧。就是再给送进什么饭菜来，嘉顺皇后啊不进膳了，不吃了。她不吃行啊，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呢、啊、肚子里边小家伙不答应啊，就觉得肚子疼。那是七八个月胎儿，一伸腿当妈的也受不了啊。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叫着，儿啊儿啊，不是为娘心恨呐、啊，是太后逼得我母子实在走投无路了。又一想，我就这样绝食等着，等到哪一天呢？难道说让肚子里的孩子跟着我也一块受罪吗？我应当赶快从速了断。在体顺堂里呀、啊，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灯弓，就是拉弓射箭那弓啊。墙上为什么挂着弓呢？因为满族旗人呐、啊，无论男女，从小就要练习骑射。正因为这样，人家才推翻了明朝。进关以后呢，统治天下了，逐渐的也不练了，这些弓啊都成了装饰品了，在屋里挂着，就好像啊挂那镇宅宝剑一样，在屋里挂着呢。看见这张弓，皇后想起来了，想当初太祖，也就是努尔哈赤驾崩的时候，大妃用这个弓弦尽死，把自己勒死了，留下了美名啊。我今天为什么不仿照大妃跟随先皇而去呢？想到这儿，趁着屋子里边的太监宫女不注意的功夫，悄悄地把这张弓取下来了，把这弓弦啊摘下来了，把这弓又重新挂好。其实体顺堂里边的太监宫女要是留意的话，注意观察就能看得出来，那张弓已经没有弓弦了，谁也没注意。皇后就把这个弓弦压在枕头底下了。在这天夜里边，听见侍寝的宫女啊坐在那儿都睡着了。侍寝呢应该坐在地下面冲外，这一宿不能睡觉，老得这么精精神神的盯着皇后什么时候要查呀，有什么事儿啊，得提高警惕呀。现在不成了，算是侍寝吧，反正每天在那坐着呢。其实他呀睡得比皇后还早呢，皇后那刚一沾枕头，他那早打上呼噜了，什么用都不管。听见侍寝的宫女已经睡得很沉了，皇后悄悄地从枕头底下拿出弓弦来，就拴在床罩的栏杆上了，系好了一个扣。唉，长叹了一声，然后冲着乾清宫那边拜了两拜。为什么冲那边拜呀？因为皇上的资宫，也就是啊他的棺木吧，停在乾清宫呢，轻轻地喊了一声，

皇上，皇上，你等我一等，我追随您而去了。说完这句话，银牙这么一摇，把头啊往那套里边这么一伸，脖子往下一低，再没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宫女睡醒了，应该伺候着皇后起床了。一看皇后这状子怎么还没掀起来呢？今天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这才来到床前，主子，主子，您该起床了。主子，主子，怎么没声啊？宫女伸手一撩这帷帐，哎呦我的妈呀，可给吓坏了。嘉顺皇后就面冲外呀，吊死在这儿了。崔一贵把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长春宫里边这些太监宫女能不害怕吗？再一看慈禧太后，左眉毛稍微往上这么一挑，右嘴角往后这么一撇，往左边一看，左边宫女明白这是要抽烟了，赶快敬烟。水烟袋递过来，点着了。慈禧太后吧嗒吧嗒抽完几口烟以后，这点事儿也至于你们嘀嘀咕咕的吗？啊，我知道了，这就完了。正在这会儿啊，外边站班的太监喊了一句，说母后皇太后驾到，东太后慈安太后来了。慈禧心里明白，慈安太后这时候来也是为这件事情啊。哎呀，变得这快啊，一抬手用这手掌啊一搓自己的鼻子尖儿，就往上这么一顶，这酸鼻儿啊，一顶这酸鼻儿，眼睛里边啊就滴出这么两滴眼泪来，赶快起身迎接慈安太后，请了个安。姐姐，旁边的太监一看，这太后变得也太快了，谁也不敢说，那谁敢原因呢？慈安过来还得安慰他一番，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呢？是啊，总算他一片忠心吧，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料理呢？姐姐，我看我们还是一起到前面把六爷叫进来一块商议商议吧。那好，吩咐起驾养心殿。为什么到养心殿去？怎么不在长春宫召见奕欣呢？光绪登基了，现在又实行第二次垂帘听政了，有什么事儿啊得到养心殿的东暖阁是垂帘听政。慈安慈禧坐着轿子在前边，后边是光绪皇帝，太监都在后边伺候着。来到养心殿，进了东暖阁以后，现在您逛故宫啊，您看那个东暖阁那个摆饰啊，还是光绪年间垂帘听政的摆饰。哎，靠近东头有这么一把大玉椅，这个玉椅上边呢，靠南边坐着慈安太后，靠北边坐着慈禧太后，头颅呢就在这个门罩这儿啊，有一个黄帐子幔帐，这就算是垂帘。说他听政为什么要垂帘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男女有别，接见大臣们不方便，封建社会嘛，所以呢要有这么一个幔帐啊给隔开，就好比是啊门帘一样，这个垂帘听政。其实太后听政啊不是

0: 从慈禧这儿开始发明的，早就有，从汉朝的时候就有了太后听章了。在这个章的头喽，还有一把玉椅，光绪坐在前边。一说叫请儿，恭亲王带领着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全都进来了。行过礼以后，慈禧太后告诉他们说，嘉顺皇后啊已经崩逝了。这些大臣们听完了以后都觉得奇怪啊，说是有病没见请过太医呀、啊，怎么突然间皇后崩逝了，谁还敢弯呢？你们下去赶快逆诏吧。奕欣等人领旨退出养心殿，来到军机处逆诏。当然了，谁也不敢如实的写呀、啊，说是皇后自杀死的，被逼无奈，那还行啊，得讲好听的话写呀、啊，说皇后自打同治11年做配大行皇帝，哎，怎么样孝敬两宫皇太后，由于皇上龙御上宾，皇后悲痛过度，不幸崩逝，得这么写，并且传旨下来了，就把嘉顺皇后啊，她的灵停在了寿康宫，在那儿先停着。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以后，慈禧、慈安又分别回到了后宫。当天晚上啊，宫门都上了锁了，太监都退出去了。长春宫里边，太后的寝宫只有侍寝的宫女了。慈禧太后一个人坐在炕上，在灯下玩纸牌。纸牌啊，啊，有那么2寸多长啊，半寸多宽，那种纸牌。他玩的这种纸牌呢，那是宫里边特制的，都是上好的原料啊，竹子呀、稻草啊、芦苇呀、木材呀，熬好的纸浆压制而成的。正面上呢印着有画，背面呢上了黄色啊、紫色啊，然后两面都刷上胶，非常柔软，并且呢非常光滑，特别好看。玩这个纸牌，其实这个纸牌啊发源很早，在唐朝的时候呢宫廷里边就玩纸牌，后来这个东西啊流传到外国去了，到了外国呀、啊，也仿照中国这纸牌也造起来了，并且有所改进。中国这个纸牌呢有什么大千呐、啊、红花呀、白花呀，从1万到9万，从1条到9条，从1饼到9饼，一共啊是这么30种图案，每一种图案4张，一共是120张。流传到外国以后呢，人有所改进，但是不管怎么改进也没超过120张去。后来有的国家就在这个改进的情况下，人又发明出了扑克牌，又流传到中国。慈禧太后玩这个纸牌呢，那是原始的纸牌，她玩的这副啊上面画的都是小人，是水浒演义上面的这么30个图像。本来这个东西是赌具，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啊赌个输赢，他一个人玩，而且呢面色阴沉，想事儿呢，宫里面谁也不知道想什么事儿呢，就眼瞅他皱着眉咬着牙，一张一张纸牌往外扽，抽着抽着抽出一张来，啪，把这纸牌往那看桌上这么一拍，就是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0: 慈禧太后 一边玩着纸牌呀、一边想心事。嘉顺皇后是已经死了，总算是免去了后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嘉顺皇后毕竟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呢、虽然说慈禧太后做主把载湉立为了光绪皇帝，已经举行了登基大典了，可是皇后那还怀着孕呢，万一她要是生出个男孩来，这可怎么办呢？毕竟她是同治皇帝的亲儿子呀，哪能够把同治皇帝的亲儿子放在一边，载湉当上皇上了，怕只怕日后满朝文武不服啊。所以慈禧太后为这件事情啊还非常担心。现在嘉顺皇后自尽死了，她放心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总算拔去她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件事情啊是过去了，可是慈禧太后又一想呢，皇上一天比一天大呀，今年已经是虚岁五岁了，明年虚岁六岁就到了皇上该念书的时候了，这是大事儿啊，皇权能不能够永固和皇上从小念书有着很大的关系呀、能不能够培养出一代明君来，这当然是大事儿了，也不能够一天到晚的老让听二十四孝啊。再说呀，老讲二十四孝，甭说皇帝听烦了，慈禧太后自己啊听得有点腻了，要给皇上选个老师，让谁做皇上的师傅合适呢？这件事情慈禧太后可太费脑筋了，她知道啊，这个老师如果选得好，从小教给皇上读书，叫皇上明白道理，学习的怎么样安邦治国，对今后大清朝的江山那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说找一个糊涂老师，他自己还不明白呢，那么恐怕呀，对皇上的学习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上哪儿去找合适的老师呢？他一边抽着牌呀、一边就想过去教同治皇帝的老师，想从这几位师傅里边挑一位，既要找学问大的，还要找品行端正的，除此以外呢，还得找这个对大清朝是忠心耿耿的，另外身体还得好，身体不好也不行啊，学问也大，品行也好，86了，走道都指点打晃，给皇上还没讲两句课呢，坐那儿喘半个钟头，这还怎么上课呀、这个一旦这老师死了再换老师，这一换老师啊，对于皇上来说他不适应啊，也会荒废学业。所以慈禧太后特别细心，对这件事情特别慎重，每抽一张牌他想一个人，先想到李鸿藻，摇了摇头，认为李鸿藻啊学问不错，年岁毕竟大了，再加上有上一次在养心殿寝宫里边同治皇帝给过他那一纸密诏，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始终是耿耿于怀，这样的人哪能用啊，当然不能够再用李鸿藻了。又抽出一张来，觉得徐桐这个人怎么样啊？唉，徐桐啊只会说好听的话，拍马屁一门灵，真要论起学问来呀，他可太平。

用了，就连他平常写的奏折里边还有不少不通顺的词句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让他做帝师呢？那么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人来，慈禧太后把这牌啪往那炕桌上这么一拍，就是他。谁呀？咸丰年间呐，中国状元，曾经在洪德殿行走，也担任过同治皇帝的老师。此人姓翁，叫翁同龢。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选这个人呢？有几件事情对慈禧太后来讲印象太深了。翁同龢的学问那可不是常人可比呀，确实是满腹的经纶呢。因为他学问大，在给同治皇帝授课的时候，跟别的老师全不一样，讲一些历史知识啊，他都能够把他给化开了，用通俗的语言给皇上讲。别看讲白话啊，那也很不容易。首先来讲，你自己得理解喽，你得懂，有这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历史的知识全都给化了呢，然后再通过通俗语言给皇上讲，皇上听完了以后非常高兴。同治皇帝每听完翁同龢的课，回到长春宫见到太后是连连的夸奖啊，说翁师傅讲课与别人不同，好懂好记，而且讲的还特别深。开始慈禧太后还不相信，后来呢就让这些内阁的大学士啊，还有这个洪德殿的师傅们，让他们这些人呢轮番的进宫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不是皇帝的老师怎么给太后进讲啊？啊，两宫皇太后他也听课呀，因为垂帘听政以后，他们要管理国家大事，有必要要听一听历代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故事，要从这里边呢吸取点经验，吸取点教训。就让各部的尚书啊，洪德殿行走的师傅，还有内阁的大学士轮番的，每隔这么几天呢进了一位给两宫皇太后进讲。当时要说年岁，翁同龢在这些人里边是最年轻的。说句通俗话吧，他是接他父亲的班啊。他父亲温馨存那也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因为他父亲故去了，他来接任，所以他的年岁在这些人比较起来很年轻。到他进讲这一天，当然了，翁同龢也知道给两宫皇太后进讲那不是小事，跟给皇上上课又不一样了。给皇帝上课今天没有讲好，第二天还可以再弥补弥补，给皇太后讲课可不成啊，那必须讲得非常清楚，光讲课还得注意不能失仪。对了，给太后讲课你讲高兴了，手舞足蹈的，那还行吗？所以翁同龢经过了一番准备，这一天来到养心殿，两宫皇太后都已经就坐了，旁边啊专门给准备了一张桌子，有把椅子。进宫讲课呀，那就是老师了，跟往常日子不一样了，行完了君臣大礼可以坐下了。不单两宫皇太后在，恭王、纯王、敦王这几位王爷也都在殿上坐着呢，一起听课。这天翁同龢给两宫皇太后讲的是哪一节呢？讲的是啊《治平宝鉴》里边有这么一节，是宋孝宗与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听

庄严事。就说这个唐太宗啊，怎么能够虚怀纳谏，礼贤下士，能够听啊大臣的忠言，忠言全都逆耳啊。当时听的时候觉得非常刺耳，过后一想呢，讲的有道理。正因为唐太宗能够听忠言，所以唐太宗这个时代非常的昌盛。翁同龢在讲的时候啊，那真是滔滔不绝呀，引经据典，说的条条是理，娓娓动听。从早晨进宫给两宫皇太后讲，一直讲到了中午了，从早至午无倦色，没有一点疲倦的意思。不单他不疲倦，是啊，你在那讲你挺高兴，说的不疲倦，听课的人要都打盹了，那也不成啊。两宫皇太后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啊，告诉两宫皇太后，如果能够听忠言的话，对江山社稷有什么好处？如果不纳忠言的话，对江山社稷有什么的害处？听得两宫皇太后是连连的点头啊。就连旁边坐的这些王公们也都是暗挑大指，没有一位不佩服翁同龢的才学的。不仅是如此啊，有的时候在进讲的时候，慈禧太后还要提出问题来，因为她性子急呀，她听翁同龢讲课呀，老想联系本朝的事情。那一天讲的是法律，翁同龢告诉两宫皇太后说，您现在法备不如任人，就是说您这个法呀再完备，完美无缺了，可是有一样啊，没有执法的贤臣良吏也是枉然的。也不知道翁同龢什么时候做的准备，就把清朝啊下边这些贪官污吏、贪污索贿这些弊端全都搜集好了，就等着太后提问呢。太后刚这么一问，他这啪啪啪啪啪滔滔不绝，把地方上啊各种弊端全都给端出来了，让两宫皇太后想一想，如果这样的话，咱们这个法又起什么作用呢？所以您现在着重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任人。这节课讲完以后，慈禧太后深深懂得了任人的重要性，同时啊也知道翁同龢那是大清朝的忠臣呐，对我朝是忠心耿耿啊。更何况他现在年富力强啊，正在中年，45岁，所以选翁同龢做皇帝的老师再合适也没有了。慈禧太后主意拿定了，第二天早晨梳洗已毕，乘轿来到钟粹宫面见慈安太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跟慈安太后讲了。慈安太后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认为他给皇帝选的这个老师啊确实非常的恰当，再好不过了。不过呢又一想，皇帝年岁太小啊，就是明年开课不过虚岁，才6岁呀，让这样的小孩就开始读书了，哎呀，他受得了吗？慈禧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姐姐您忘了吗，小树啊就应该从小的时候开始培植，不然的话等他长大了有什么毛病再想修理他可就费劲了。哦，妹妹，这也真难得你一番苦心呢。不过我想呢，光是翁同龢一个人还是不够，是不是派夏同善和他一起呢？姐姐想的太对了，可以叫翁同龢和夏同善一起负责教授皇帝念书。

满蒙的鞍达呢，这个鞍达呀，就是教蒙语和满语的老师，选来选去就选住了博王，也就是僧格林沁的孙子，叫做博延诺莫窟。还有呢，就是广寿，老师全都选好了，赶快传遗旨，把恭王奕欣叫进来和他一起商议。奕欣一听说两宫皇太后给皇帝选的老师是翁同龢，那也是连连的赞赏啊，知道翁同龢的学问太大了，只有他才能够配做皇帝的老师啊。出去立了一道遗旨，传翁同龢觐见。翁同龢啊，这会儿感觉没在京城，到哪儿去了呢？他早已经啊，负责承办同治皇帝的陵寝去了，出去了，那得派人赶快把遗旨给送去啊。翁同龢接到两宫皇太后的遗旨以后，他可太激动了，不由自主的是潸然泪下呀。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啊，学问越大呀，他越怕怀才不遇。到今天一看到遗旨，同治皇帝已经龙驭上宾了，两宫皇太后仍然没有把我忘记，让我继续做光绪皇帝的老师。哎呀，那真是皇恩浩荡啊！说明两宫皇太后知道我的才学，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对大清朝忠心耿耿啊，所以她激动的直流眼泪。不过又一想啊，做皇帝的老师可太难了。过去做同治皇帝的老师，自己受过多少挤兑，不那么容易呀。有不少满蒙的鞍达看见翁同龢教书教得好，受到两宫皇太后的赏识，同治皇帝连连赞赏，这些人呢全都妒忌他，欺负他，今天要做光绪皇帝的老师了。光绪皇帝还不是同治皇帝那个年岁呀，想当初教同治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现在光绪皇帝就是明年开学才仅仅六岁，教六岁的孩子怎么教法呢？不好办呢。翁同龢再一想呢，毕竟我能够当上两代帝师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我的满腹经纶这些学问要能够传授给皇帝，能够为我朝培养出一代明君来，那也是万民之福啊。我学了这么多的书，我为的是什么呀？这不正是我展才的好机会吗？我的抱负能够如愿以偿啊。又一想，皇帝仅仅六岁，我给他授课都要受两宫皇太后的约束，这个课是怎么讲法呢？他是啊，又喜又忧，想来想去呀，行了，我见好就收吧。既然两宫皇太后还看得起我，下一旨让我做皇帝的老师，我呀回到京城面见两宫皇太后，我是坚持不就，这个荣耀我也有了，我呢也别为这个难了。所以翁同龢赶快回到京城，连家都没回，赶快递牌子面见两宫皇太后，把自己的难处向慈禧太后禀奏。慈禧太后听完以后微微一笑，是温语再三一再的劝导他，
翁同和，你不要担心。

我让你做皇帝的老师，是把皇帝交给你，通过你能够培养出来一代明君，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厚望。这一次你做皇帝的师傅，上书房全都由你一人掌管，下同善只不过是教皇帝写字，都由你一人授课，你看怎么样呢？翁同龢，你也应当体谅时间，我现在实在找不出更好的人选来了。太后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翁同龢还能讲什么呀？只好是磕头领旨谢恩，回家里做准备去吧。随着让青天剑挑选好日子，选定了就是光绪二年4月21这一天作为皇上进学开读的日子，也派人呢把玉庆宫打扫了一番。玉庆宫啊，那是过去嘉庆皇帝的寝宫，比较背景就在斋宫的右边，所以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上书房，让光绪皇帝要在这个地方念书。等到4月21这一天，翁同龢早已经准备停当了，准备日子也不少了，坐着轿子来到东华门，从景运门进宫，奔往玉庆宫。到这一看呢，恭王奕欣也在这儿呢，博王也在场，达寿也来了，夏同善呢老早的就在这儿伺候着呢。几个人见面以后，等了一会儿，听见太监呢过来告诉他们，圣驾马上就要到了，赶快出了玉庆宫，来到宫门外边迎驾。就看见呢抬过一顶轿子来，里边坐的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这一天也非常激动啊，因为太后一再跟他讲，你要开始念书了，给你选的这个老师啊是最有学问的，品德最好的，作为你的老师你一定要听老师的教导，不要淘气，要好好的念书。6岁小孩他觉得念书也挺新鲜的，所以今天吃完早点以后非常高兴，坐着轿子，王生带领着一些太监在后边跟着，就奔玉庆宫来了。轿子停稳以后，光绪下轿一看玉庆宫门前站着这么多人，就问王上，哎，王上，万岁爷，哪个是翁同龢，哪个是翁师傅啊？王上用手一指，您看站在最前边的那位，那就是您的师傅翁同龢。翁同龢为什么站在最前面呢？因为清朝啊对皇帝读书特别重于汉功课，因为他要统治全国呀，那汉族人最多呀，对汉族的文化历史多了解一些，所以把汉功课放到了重要位置。什么时候这些师傅们出了迎驾，也是汉功课的师傅站在最前边。光绪抬头一看，翁同龢40多岁正在中年呢，中等个匀称的身材，紫扑扑的脸上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显得他特别博学多识，头上戴着这么一顶宝石顶的双眼大花翎的乌龙秋帽，身上穿着仙鹤的补服，一部青胡须布满前胸，往这儿一站呢，显得特别的庄重和善慈祥，一开始就给光绪皇帝一个好感。光绪皇帝匆匆紧走了两步，来到玉庆宫的门前，翁同龢他们这些人赶

0: 赶快跪倒，臣翁同龢恭请圣安。先得行这君臣大礼呀、啊，当皇上的老师吗？见面不能忘了君臣之礼呀、啊。光绪把手这么一抬，翁师傅请起吧。翁同龢等人赶快起身，唰往旁边一闪身。光绪抬脚走进了玉庆宫，到了里边，翁同龢往这一站，光绪冲着师傅行了一个长揖，啊，该他行礼了，先行君臣大礼，后行师生之礼啊。什么叫长揖呢？就是双手一抱拳，上过鼻，下过膝，这归长揖。老师也得还礼呀、啊，老师还一短揖，就是上至唇，下至胸，就在这儿，他们一摆，这就算还礼了，然后落座。光绪啊，背北面南，有这么一张小桌子，有把小椅子，他才六岁呀、啊。桌上摆着一些文房四宝，旁边呢有个条案，上面摆着不少的书籍。对面呢是老师坐的地方，开始授课。第一天讲课，翁同龢走到光绪的身旁，拿起笔来写了八个大字，是天下太平，正大光明。他写完了以后啊，把这笔交给了光绪，把着光绪的手照着这八个字又写了一遍，交给光绪念这八个字，然后又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裱着黄绫子的纸块拿出来了，两个字是帝德，就讲这帝德这两个字，就是作为天子啊，应该庄重，应该有您的威仪，应该体谅下情。帝德关系着全国的百姓安福。把这些道理讲完了以后，那翁同龢毕竟是深入浅出啊，这样的光绪听着也挺好听的，挺高兴。他这节课呀，就算完了。接着博王给上满语，满语首先就是学字母啊，这满语的字母呢，元音字母是六个，有22个辅音字母，还有10个特殊的字母，特定字母，一共是38个字母。今天呢先学第一个字母，就是啊，他这啊呀，皇上跟着一块演啊，仅仅用了三刻钟的时间，第一天的功课就算完了，下书房了。光绪也挺高兴，挺顺利，一连两个月呀、啊，还都比较顺利。不过按照宫里边的规矩念书呢，是生书啊要念20遍，熟书要念50遍。
1: 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

0: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堡，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7: 唐僧啊，遇上贵人了，叫刘伯钦镇山太保。要不是遇上他，命也保不住了。那么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还没等分开，有人喊师傅，这声音在哪儿传来的，不得而知。唐僧就站住了，牵着马就愣。哎，刘伯钦也愣住了。啊，一会儿刘伯钦想起来了，圣僧啊，先留步。这声音从哪儿来？从山坡那边。我跟您这么说得了，不知道什么年月啊，那山底下压着个毛猴，那毛猴能口吐人言，就露着个脑袋，身子都在石头底下压的结结实实的。我有时候打猎在那路过，还跟他唠几句。他说他叫什么呀？叫什么大圣？我记不太清了。据说道行高深，也不怎么犯了偏瓢了，他压在那儿了。这声就跟他一样一样的。他口称师傅，是不是叫您呢？哦，有这等事。你陪着我，咱们前去观看。哎，行行行行，那我就晚一会儿回家。刘伯钦还挺热心肠，陪着唐僧牵着马，转过一个小山坡，一拐弯到地方了。刘伯钦还介绍呢，我圣僧，原来这家大山呢叫五行山，后来改了名了，叫两界山，就指这大山说的。你看到跟前就能看见了。到了近前，唐僧揉揉眼睛一看，可不是吗？就在山间小道的旁边，山底下露着个猴脑袋。你要不仔细看呢，这猴脑袋跟那石头也没什么区别，满脑袋满脸都是紫泥和绿苔。哎，你近前看眼睛还动弹，知道是活的。你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圣僧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这一毛猴，你因何被压在石头之下？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您是哪位？我乃唐三藏是也。唐三藏，我问你吧，你是不是赶奔西天取经的那和尚？正是。哎呀，

0: 那就对了，我盼你盼的两眼望穿呐、啊！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师父快来救我！
1: 哦，这话从何说起？
0: 嗨，你看你这人太啰嗦，我这被压着还得跟你介绍介绍经过。他是这么回事，想当初啊，我使性子大闹天宫啊，我跟天兵天将玉皇老儿我们闹翻了，那天宫叫给砸了个稀巴烂。后来玉皇大帝一怒之间请来西天我佛，这佛爷可真厉害，掐诀念咒手心一翻，就把我压在这石头底下了。这山叫五行山吧，说我犯了天条了，在这赎罪。哎呀，我也算不准了，大概能有500多年了，我一直被压到山下呀，失去了自由。你说我这个苦劲就甭提了，我悔的肠子都青了。说这话什么时候也记不清了，观音菩萨领他徒弟在此路过，跟我交代的清楚，说我呀赎罪赎的差不多少了，哎，让我呢去掉邪念，一心向佛，要皈依佛门，是吧？给我找个老师，就提的是你，说有个和尚上西天取经，可以收我为徒，哎，只要你师父来了就能救你，你要好生修炼，将来修成正果。打那一天呢，我就惦记上了，没想到今儿个您才来，师父不知道您听明白没听明白。哦，原来如此，是观音菩萨给介绍和安排的，一点不假，我老孙绝不说谎话。那我手中也没有敲稿，这么大一架山，我怎样救你？哎，不用不用不用，师父，麻烦您金身大驾，您呐到山顶上去，山顶上有一道镇山符，就是那符啊，黄纸写的朱砂字儿，您把那符掀下去了，您就甭管了，我自己能出得来。哦，原来如此，唐僧是佛心之人呢。跟刘伯钦就说，刘伯钦说是是是，哎呀，那在山腰上还挺远呢，我陪着圣僧，咱俩去一趟吧。他们两个人把马拴到树上，唐僧提着袈裟，刘伯钦架着他拄着锡杖，哎呀，这个难劲甭提了，这山怎么那么高，眼看到山尖上还得往上爬，有几次唐僧好像没遮下去，幸亏刘伯钦在旁边保护着，最后终于登上极顶，到了山尖上。唐僧一看呢，对面是金光闪闪，山尖上有一块断壁，光滑如镜，在上面贴着一道符，这就是镇山符，上面有六字真言。唐僧看罢之后，往后倒退几步，双膝跪倒，心里默默祷告：“我佛慈悲，观音菩萨这样安排了，我焉敢违背呀！今天我要接仙福了，请求佛祖恕罪，请佛祖恕罪。”说完了，站起身来，刘伯钦扶着他，由唐僧亲手把这道符给接下来了。哎，刚接下来就见这道符飞上云天，奔西边下去了，干什么？完成任务去交旨去了。唐僧长出了一口气，又跟刘伯钦两个人顺着原路返回山下，来到孙猴子近前，唐僧就说：“猴儿，

0: 现在再远点，再远点，走出老远去了。这猴子还喊，不行，把你们吓着，再远点，走出十里八里去。哎，唐僧心说，至于吗？
1: 跟刘伯钦两个人果然走出七八里地去，突然听见身后山崩地裂的一声，大地都颤了几颤，把唐僧给吓来，要地陷是怎么着？五行山崩裂，孙猴子得以自由了。再看孙猴子是三窜两纵来到唐僧近前，规规矩矩跪倒施礼，
0: 师父，多谢师父搭救之恩，徒儿给您磕头了。
1: 起来吧，起来吧，你脸太肮脏了，找个地方先净净面。
0: 何止脸肮脏，身上一丝不挂也是丑陋不堪呐。好吧，
1: 他把脸找了个小河沟洗干净了，把毛顺当顺当，这才嬉皮艳脸来到唐僧近前。唐僧仔细一看，
0: 不就是个猴吗？
1: 哎，一点稳当气儿也没有。哎，徒儿，既然你我师徒相称，为师给你送个号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早有号了，我的法号叫孙悟空。
1: 哦，跟我心里想的真就差不多少。悟空，你就是我的弟子了，不过你又像个行者，为师也给你送个号，你又叫孙行者。
0: 哎呀，我俩名儿，哎，孙悟空孙行者，行行行，行者行者。
1: 孙悟空是高高兴兴，
0: 就这么的。刘伯钦一看完成任务了，
1: 跟唐僧道别，唐僧是千恩万谢。刘伯钦回家了，他走了，把任务交给孙猴子了。孙猴子牵着这匹马，让唐僧上了马，师徒二人是边走边谈。这回唐僧啊，可不寂寞了，有什么事就问这孙猴子。徒儿，你方才所说你大闹天宫，究竟为什么事？
0: 师父，我要说这话像翻小肠一样，这玉皇大帝他也不公平。哎，先加封我个弼马温，那官小的没法再小的了。您说我这么大本事，不大材小用了吗？我翻车了，我不干了。后来要加封我齐天大圣，您听这名好听，实则把我架空了，谁我也管不着，连三月三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我都没有资格参加。我一怒之间，我吃了仙桃，喝了仙酒，吃了老君的金丹，大闹了天宫啊，打个窝里翻，最后西天如来把我逮住，压到五行山底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苦啊，好苦啊。那你被压这些年，你竟吃些什么呢？
1: 嗨，
0: 佛祖交代的清楚，饿了吃铁球，渴了喝铜汁儿。
1: 吼吼，这也倒是荒唐啊。方才你说怎么的，你的本事特别大。
0: 本事大透了，师父
1: 这么说得了，
0: 豺狼虎豹不敢贴咱师徒的边，他怕我呀，连玉皇大帝我都不在乎，何况是他们呢。师父，我保着您，咱爷俩走平安无事，用不了几天咱就到西天，就取了经了。您回去见唐王，您算完满的完成任务，我呢也算尽到责任了，然后我好修成正果，回我的花果山水帘洞看我的孩儿们，我太想他们了。
1: 唐僧听完不住的点头。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前面一阵风声，又出现了两只猛虎。唐僧刚然一惊，孙悟空一摆手，
0: 哎，师父别怕别怕，送衣服的来了，那是两头猛虎。哎，他就是送衣服的，您等等，就在这坐着别动。

0: 孙悟空把唐僧安顿好了，在我耳朵眼里一伸手，拽住如意金箍棒，说了声掌，金箍棒丈二长，锃明刷亮，他皮棒在手，撵上两只虎。唐僧眼睁睁瞅着那虎见着孙悟空趴那连动都不敢动，孙悟空啊举起棒子，梆梆两棒子打个脑浆崩裂，然后拔下一根猴毛，呼一吹变成剪子和刀，给老虎的皮给拔下来了，头爪子都不要，剩两扇，这两扇一扇围在腰里头，哎，找了金条当裤腰带系上，另一扇卷吧卷吧披到身上。孙猴子还说呢，哎，没有针线，有针线做件衣裳一穿多合适啊，师傅您看怎么样？哎呀，悟空啊，你真是法力无边呐、啊！为师亲眼看见老虎都不敢动，任你宰割，想意思，想意思，哈哈哈，这算得了什么？师傅，您跟我走吧。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果然找了一户人家，开门的是个老头，这老头的年纪可也不小了，有点弯腰驼背。看着唐僧不理会，看着这猴吓了一跳，你我怎么瞅这么眼熟？老头儿，你老在五行山下路过，咱是老见面啊，你忘了我了？我山底下压的那猴啊。哦，你怎么出来了？我师父把我给救了，嘿嘿嘿，这回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1: 哎呀，你真是遇上贵人了，里边请，里边请吧。老头老太太一家人盛情款待，给做的极其丰盛的素斋素饭，感情的素的做好了，不赐予荤的，不一定是肉解馋，这素菜有它独到之处。唐僧吃什么都可以，这猴子吃的太香了，好吃好吃好吃，嘿嘿嘿，一晃500多年了没吃啊，哎呀真香。我老施主啊，请问你高寿了？
2: 我还小呢，132岁。
1: 那你可真小，你比我老孙小多了。哎，要算起来的话，我都赶上你的父亲、爷爷、曾祖、高祖、太祖，我成你太祖了。
0: 老头一听有这么比喻的吗？哎，
2: 唐僧脸往下一沉，悟空，休得胡说呀！对待老年人焉能如此无礼？
1: 嗨，不说不笑不热闹嘛！今儿个遇上知音了，我心里高兴，感谢施主盛情款待呀、啊，吃的真香真香！哎，我说您再行行方便，能不能把针线借我一用？
2: 你要缝什么？
1: 哎，我缝件衣服，
2: 让我老伴儿来吧，怎么的他也比你强。
1: 哎，这老太太你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眼还不花，时间不大把衣服缝好了。
0: 孙猴子穿上底下是裙子，找了根带子，左看右看，
1: 师父您看我穿着怎么样？
2: 唐僧点点头，很好很好，徒儿，我那包裹之中还有僧衣，你看着合适的穿上两件就送给你了，作为师徒见面礼。
1: 多谢师父，还是我师父疼我，哈哈哈哈哈。
0: 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咱这么说吧，第二天遇上6个强盗拿刀动枪的过来，非要抢东西不可。唐僧又害怕了，孙猴一笑，师父，连野兽我都不怕，何况他们呢？把他们交给我了。说着劈起金箍了棒，把6个给撵上了。唐僧看得真真的啊，梆梆梆梆梆梆，6个全给歇死了。把他们身上带的钱所用之物，孙猴卷吧卷吧拿回来了。
1: 师父，这是好事儿，给咱们送东西来了，主动上门，咱们来个来者不拒。

这回唐僧可挑理了，悟空，不是为师说你，你欺性好杀呀，你怎么能把六个人全给打死了？哎，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们被你吓得那样，已经知错了，知错就给他们个机会，你怎么这么残忍，手这么黑？哎，您说错了，不是我要杀他，是他先要杀咱们呢，他不动邪念，我能要他的命吗？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如果不杀绝了，他们回去找人去，路上岂不麻烦呢？这怎么能怪我呢？悟空啊，你先打死两只猛虎，又伤了六个人，不是好事。你照这样下去，焉能修成正果呀？下不为例，千万别这么干。孙悟空一听不乐意了，师傅，要照您这一说呀，我不能保证你上西天取经了。十万八千里呀，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哎，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可能遇上。您不让我动武，不让我杀，老姜就凑合，但能容人且容人，我干不了。您呢，另请旁人。我也不听菩萨的，我也不听您的，你心善，你自个儿走你的，我呀回花果山了，恕不奉陪。悟空，为师训教你几句，你就接受不了吗？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说的不对，我就不能听。再见了，师父，你走好吧。孙猴子说到这一跺脚，嘶，踪迹不见。哎呦，唐僧是叫苦不迭呀，悟空你回来，悟空，悟空，影都没了。唐僧心说，就这种货能不压到五行山底下吗？不听话早晚还得有货。算了，不跟着不跟着，我跟他也操不了这心，我自己走我自己的吧。唐僧接茬往前走，自己孤苦伶仃，披星吊胆，又走出两天来，好吗？吃的没了，水光了，不敢往前走啊！不知道这都什么地方，全是深山野岭，树木狼林。唐僧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阿弥陀佛，三藏。”因何一人在此？唐僧回头一看，就见眼前金光闪闪，闹了半天，正是观音菩萨现身了，旁边跟着木吒。唐僧赶紧跪倒在地，以头触地，口中不住地念佛：“菩萨，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观音菩萨点点头：“啊，孙悟空现在何处？”唐僧说：“别提了，我说了他几句，他不爱听了，已经辞我而去，现在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他口口声声要说回花果山水帘洞看他的孩儿们。”菩萨就一皱眉：“三藏啊，没有孙悟空护航，没有他跟你上西天取经，你是寸步难行啊。别看他一时负气而走，他还得回来啊！菩萨，他就即使回来有不到之处，我说他，他不爱听，我们师徒还得分道扬镳。是啊，我这里有三件东西给你。他回来之后，这顶僧帽给他戴上，这领僧袍给他穿上，你就说你赠给他的。”我再教给你六字真言，又叫紧箍咒，你扶耳过来。唐僧往前一探身，菩萨告诉他这么念这么念这么念，一遍不会，两遍不会，遍多了唐僧是牢记不忘。观音菩萨说这叫紧箍咒，这猴耳

0: 必须得约束他。如果将来他不听话，你就念起紧箍咒，管教他百依百顺。唐僧点头，多谢菩萨指教，他就等候孙悟空去而复回。俗话说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们人呢，就生在规矩之中，没有法律，没有制度，那人还不得反天呢？这孙猴子就这类人，无法无天，我行我素。咱们前文书说了，唐僧批评他几句，认为他杀戮之心太重，做事儿做得过分，这猴不爱听了，一拨了脑袋，摔耙子不干了，哪儿去了？他脚架筋斗云，一边走着一边生气，气得呼呼的直喘，心说话，这和尚怎么配做我的老师啊？我们俩刚接触几天，我就发现这人絮絮叨叨，窝窝囊囊，我哪做得过分了？他那六个贼要杀人放火，我不杀他能行吗？留下不是祸害吗？做的明明对，他反倒说我的不是，真是窝火憋气，不能跟这种人。我一个人多好，我想怎么地我想怎么地，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他心里想着，低头一看，正是东海，浩瀚无边。孙猴来了兴致了，这不是敖广住的地方吗？多年不见了，到他那儿串串门。想到这儿，收住云头，进了东海了。老龙王敖广一听孙大圣来了，哎，老龙王心里头啊有点紧张，什么原因？他知这猴难答对，想当初大闹天宫，大闹东海，搅得马仰人翻呢。因此马上列队迎接，一见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老龙王咧着嘴一笑，呵呵呵呵，大圣，多日不见，你可好啊？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啊。
1: 算了，老龙王你也挺好吗？
0: 挺好，大圣水晶宫请，里边请。
1: 好了，
0: 说着携手揽腕走进水晶宫，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命令龙女献茶，这就问猴子，大圣啊，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
1: 嗨，一言难尽呐。我的事儿你不清楚吗？
0: 料有耳闻。
1: 那我就说一说吧。我大闹天宫之后，西天我佛动怒了，把我给骗了，压在五行山下，一晃就500多年呐。我是吃尽了苦头，幸好遇上我老师了，上西天取经，把镇山的揭撇给揭下去了，我这才恢复了自由，拜唐三藏为师，上西天去取经。
0: 哦，那你怎么到了我的东海了呢？有事吗？
1: 哎，你这人也够絮叨的，没等我说完就打岔。你听我说，这不走得好好的吗？遇上六个贼，这六个贼非要杀我师父，抢我们的东西，我能干吗？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一怒之间把他们撵上，啪嚓一棍子一个，啪嚓一棍子一个，都给打死了。哎，我师父不愿意了，说我杀戮之心太重，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把我数到了一顿。我一赌气我不干了，把他一个人扔开，我自己出来溜达来了。 行走路过之间到了米东海，心里觉着憋闷，到这来坐一会儿。哦，原来如此。
0: 不过大圣啊，我说几句话您可别挑理呀。
1: 啊，说吧说吧，自家人我能挑你吗？
0: 那唐三藏乃是奉旨上西天取经，这可是大事啊，是不是呢？那个你陪伴他赶奔西天，迟早有一日修成正果，还你个金身，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事儿啊。那么既然这么重要，就为了几句话你把他一个人给扔了，你出来自由来了，万一唐三藏遇上点麻烦，或者又遇上强人了，或者又遇上妖魔鬼怪了，怎么办？你后悔不后悔？你既然口称师徒，那么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这个关系至关重要啊，那跟你的父亲长辈一样，他要有点闪失，你是追悔莫及呀，你说呢？
1: 这
0: 猴子眨巴眨巴眼睛，心里翻了俩个，觉着老龙王说的在理呀，真就那么回事。孙猴颇有悔意，但他这人挺犟，一时还磨不过弯来。听完之后一拨了脑袋，算了算了，别说别说，本来我心就够烦的，咱谈点旁的。哎呀，多日不来，你这龙宫还真有点变化啊。孙猴子一回头一看，那墙上挂了一张画，好像当初没见过。这猴就定睛看着，一瞅这画上画个老头，胡子邋遢，穿的是破衣啰嗦，坐在桥上光着脚丫，伸着一条腿，有个年轻的后生，长得平头正脸，穿得整整齐齐的，哈着腰捡那鞋呀，给这老头穿鞋。周围画的是山水，相当形象逼真。这猴看了半天不明白怎么个意思，问老龙王，我龙王，你怎么挂上张画啊？当初我记得没这张画。
1: 是啊是啊，这是在你之后我挂上去的。
0: 这画上画的什么意思？这老头谁？这年轻的小伙是谁？给他穿鞋干什么？
1: 这张画的名目叫三十旅，又叫奇桥三十旅。
0: 不明白不明白，给我解释解释。
1: 大圣，这也是在你身后数年发生的事，只是汉朝的一个典故。坐在桥上这老头啊，姓黄，叫黄石公，后来也成仙得道了。这个年轻的后生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良啊。据说这张良好学习，到处拜访名师。有一次啊，听说有一个高人叫黄石公，他想拜他为师，因此千里迢迢见着这老头了，就瞧上这老头。这老头为了试探张良有没有真心，把鞋脱了，有意的掉到桥底下。张良一见面说，我想拜您为师，祈求您收容。老头二话没说，一指那鞋，给我捡起来给我穿上。哎，张良马上到桥下把鞋捡起来给老头穿上，刚把左脚的穿上，黄石公右脚的鞋又掉下去了，再给我捡起来穿上。哎，他又捡了鞋又给穿上，如此者三次，这就叫张良识履，履记鞋也。黄石公深受感动，认为此子可教也，这才收他为徒，传授他兵书战策， 后来张良出将入相，

0: 立下不世之功，千载留下美名啊，那是圣人一份啊。因此有人作画警示后人，学习的时候要谦虚谨慎，故此起个名叫三十吕，就剪了三次鞋。哎，这回孙猴子可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眨巴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点头，心里刷刷刷止不住的翻歌，心说我不如张良啊，张良三十吕，要高谁都得发烦，这老头毛病怎么那么多，他哪知道这是老师试探他的耐心呢、啊、我跟我老师唐三藏，我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老师刚说我几句我就不干了，把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扔到大山里头，我出来溜达来了。老龙王说的不假，万一我老师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谁呀、啊、我不就留下千载的骂名了吗？哎耶耶耶，孙猴想到这实在坐不住了，老龙王多谢指教，告辞告辞。大圣怎么刚来就走啊？用完膳再走不迟。不行啊，万一我老师出了事儿怎么办呢？我就找我师父去。哎，大圣啊，这就对了，看来我这张画挂的也对。嗯，你受到启示了，大圣应该有耐心呐。
1: 明白明白，多谢龙王指教，后会有期。
0: 走了。干嘛？找唐僧去了。看来孙猴子是有心之人，这叫官棍一扁就透，眼子棒打不回。那不是说人人见着都受启示，人人见着都能回心转意，社会上专门有那么种人，你就掰开揉碎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讲，他也不进眼镜。这样人不信你仔细观察着，大有人在。像孙猴子这样人，这就算大好人呢、啊。单说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时间不大，收住云头往下观看，哎呦，心里头更发酸了，就发现老师唐三藏一个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在山里是孤苦伶仃，正等着他呢。哎，孙猴子好像没掉眼泪，唰落在平川。
1: 师父我回来了，师父我回来了。
0: 唐三藏正耐心地等着，听见这声音倍感亲切，悟空你可回来了，想死为师了。你看看你这一走，为师走不敢走，动不敢动，杜甫饥饿难堂啊，就等着你呢，你怎么才回来？
1: 师父我不对我不对呀、啊！哎，老师啊，我现在追悔莫及，您老人家将来看着我哪点做的不对，该说说的，该打您就打，我绝不敢翻脸了啊！怨我使性子啊，得罪师父了，您饿了没得说，我马上给您找吃的，您渴了我马上找水去，您看好不好？哎呀，快些寻些吃的来。哎哎，稍后片刻。孙猴子又一个跟头折出去，在最近的地方800多里地找个村落，弄了一些饼子，他又回来了。他这本事顷刻之间就能回来。师父您看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我师徒共同食用。
0: 不不，我一点都不饿，您吃您的。哎，我给您整点水去。唐僧在这吃着饼子，猴子又把水给找来了，倍加殷勤。唐僧边吃就边问，悟空啊，你方才负气而走上哪去了？
1: 师父您真问吗？
0: 我上东海去一趟，找老龙王敖广去了。
1: 乖乖，哎，师傅，您这一拉长绳，我心里就没底了。你又挑理了，
0: 徒儿，出家人不打诳语呀、啊，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1: 他不明白，
0: 就是不准说谎话。诳语者，谎话也。
1: 那东海距离咱们脚下多远呢？你去的时间并不太长，怎么能到得了东海呢？这不是诳语又是什么？
0: 哎呀，师父，不怪您，不怪您呐。您以为弟子吹牛啊？
1: 非也。您还是不了解我。
0: 我会筋斗云呢，我这筋斗云这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东海哪有那么远呢？
0: 我就一晃荡我就到了，我的确上了东海了。到了水晶宫，老龙王叫我看一张画，叫什么啊？张良十旅，又叫三十旅。我深受教育啊，就这么的我才回来的。这果然都是真的，老师不必怀疑。
1: 哦，要真的就好啊。
0: 微师已经吃完了，你我赶紧上路吧。
1: 哎，孙命，我把东西收拾收拾。
0: 把白马牵过来，把包重新包一包。他打开这包皮儿，把东西重新叠一叠。哎，他发现里边好像多了几样东西，多了一顶花帽。哎，这花帽光彩夺目，金线攀花，特别惹人注目。另外多了一件僧衣还是什么的。
1: 师父，这是从哪儿来的？
0: 其实这是观音所赠，唐僧为了保命没说实话。
1: 徒儿，
0: 这是为师从长安带来的，平时你未加注意。
1: 好看好看。师父，既然你有这么好看的东西送给我怎么样？
0: 你既然喜欢，穿上一试。
1: 哎哎，还太好了太好了。
0: 孙猴子毫没犹豫，把花帽戴到头上了。
1: 嗯，不大不小，
0: 把衣服也穿好了。
1: 嘿，
0: 跟量身定做的差不多少，他自己看了半天非常满意。
1: 师父，您看怎么样？
0: 非常合身呢、
1: 啊。啊，既然这样，我要了，嘿，我要了。
0: 唐僧心说，妖猴子，你上了当了。观音菩萨说的不假，你不服管束那还了得吗？交给我咒语了，叫紧箍咒，现在我就试一试好使不好使。唐僧也没打招呼，他心里有数，就念起了紧箍咒。为这一念可不得了，孙猴子觉着这花帽越来越小，一开始觉着发紧，顷刻之间往肉里头杀，痛彻肺腑。
1: 哎哎呦，这怎么回事？哎呀，太紧了！哎呀呀呀呀呀，太紧了！
0: 说个太紧了，扑通躺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脑筋蹦起来多高，猴脸都变紫了。四肢抽搐，跟触电差不多少。唐僧看在眼里，不忍心再念了，赶紧收住咒语。嗯，脑袋就不疼了。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哎，不疼了。爷爷，怎么回事？不要，不好，这帽子我不要，不要，不要。
0: 说个不要，孙悟空往下摘这花帽，说什么也摘不下去了。
1: 哎，怎么摘也摘不下去。这怎么回事？粘到我脑袋上了，长到我肉上了。他娘的，真晦气，真晦气。
0: 他就紧往下扯，把帽子都扯坏了，那箍扯不下去，深嵌到肉里。唐僧怕他扑棱掉了，这一掉了往后又不听话了。唐僧又掐诀念咒。
1: 又疼了，哎呀，又疼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疼死我！
0: 唐僧又不忍心，不念了，猴又不疼了， 一股子事儿。

0: 站起来，拨了拨了脑袋，还娘的，我这怎么回事啊？师傅，您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悟空啊，为师叫你别说谎话，我也不能说谎话，要那样我于心不忍。此乃观音菩萨所赠，这顶花帽里面有紧箍咒啊，为师念动真言，故此发紧，因此你是痛苦难当。
1: 哎呀，猴一听这可不敢了，什么？
0: 你跟观音菩萨捏窝窝糊弄我呀？
1: 哦，这玩意儿它叫紧箍咒，没事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啊，你那一嘚吧，我这就受不了了。好啊，你们骗我，既然是师徒，你心比我还狠，我不干了，我不要紧箍咒。
0: 说着连抠再甩，整不下去，他从耳朵眼一伸手，把紧箍咒棒拽出来，拿着金箍的棒啊，他开始往上撬。唐僧把他撬掉了，又念咒，一念就灵啊，一念孙猴比较痛苦难当，把金箍的棒都扔了。
2: 是不是你又念咒来呀、啊？师傅饶命啊！师傅别念了，别念了。
0: 唐僧反复试验了三遍，果然奏效，这才不念了。悟空，听我说，
1: 师父有话快讲。
0: 孩子，师父并非狠心呐、啊，我能折磨你吗？只是你妖性未改，有时候野性发作，不服管教，因此才给你戴上紧箍咒啊。如果你一旦不听为师的劝诫，为师动怒，就要念紧箍咒，到那时你就痛苦难当，直到疼死，你懂不懂啊？这是拿不下去的，你用什么办法也拿不下去，除非观音菩萨能收回去，包括为师也无能为力。这回你听清楚了吗？
2: 啊，听清了，听清了。好啊好啊，还是那句话，你们两个人捏窝窝，我不干了。
0: 说个不干了，猴眼一瞪，抄起金箍的棒子还要揍唐僧。你说哪有这样徒弟？唐僧一看不好，赶紧念咒，
2: 别念了，别念了，师父怪我，怪我呀，我再也不敢了。
0: 唐僧怕的不改呀、啊、悟空啊，你说话嘴可对心呐、啊！你再要不改，为师宁愿叫你疼死。
2: 别叫啦，老师饶命啊，老师饶命。
0: 这回唐僧不念了。猴子坐那会儿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心说这和尚可够狠的啊，往后不听他的，他念咒我焉有命在。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

0: 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4: 孙悟空戴上紧箍咒，这下要了命了。唐僧那一念咒，他就痛苦难当。其实啊，这也对，这每个人都得带着个紧箍咒。什么是紧箍咒？法律。你要触动了法律，就收拾你。你触动的越严厉，法律制裁你越严厉，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这话咱得反复的来讲。这猴彻底心服了，师傅算了算了算了，我一定听您的话就是了。悟空，你我赶紧赶路，哎，走了。孙猴收拾完东西，周着师傅上了白马，开始往前走。哎，你还真别说，从这天开始再往前走，走了好几天，赶了不少的路程，平安无事，该吃吃，该住住，什么事也没发生。唐僧心里头也非常高兴，要这样要到了西天有多好啊！单说这天再往前走，眼前路过一架大山呐、书中代言这架山叫蛇盘山。到了山根底下往前走过不去了，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闹了半天，日久年深，这条河把这山呢整个冲成了两半，在中间流过来的。水势甚狂，河面甚宽，卷着巨浪，是一泻千里。唐僧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了。悟空啊，没船咱万难过河呀。师傅，稍后片刻容弟子找船。孙悟空东张西望，等了多时，哪来的船呢？水这么狂，根本没法摆渡。其实再宽的江河也挡不住孙猴，他不多个唐僧吗？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这，哎，对了，孙猴一琢磨，我变化一只船不就得了吗？想到这，从脖子上拔起一根猴毛，心里说变只大船，变猴毛。

0: 吹到水里飘走了，不好使，再揪根毛再变还不好使。孙猴心说话，怎么失效了？哎，我这咒语都不灵了，变啥啥没有啊。他心里着急，唐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他，孩子你干什么呢？我也没事，我脖子刺痒，我挠挠痒。哎呀，师傅没船呢。没船咱们就改路而行。哟，这河这么老长，咱得走出多远去？容我想想办法啊。孙猴眨巴着眼睛正想主意的功夫，突然就在眼前这水呀、啊、平地涨起了好几丈高。一个浪头就飞起来了，而且大浪带着钩直奔唐僧就卷来了。孙猴眼尖呐，他一看不好，夹住唐僧的腰，哎，一手扯行囊，一手夹腰，猴子一蹦蹦出多远去？他们蹦出去了，这匹马没蹦出去，整个被大浪一卷是卷入水中，看得清清楚楚的。孙猴再一蹦，蹦到半山腰，把唐僧放在平川之地。老师您受惊了，唐僧好像没吓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吓死为师了，吓死为师，好险好险的。可不是嘛，要晚那么一步，把老师就卷到水里去了。我倒是不怕，您受不了啊。师父您坐这喘喘气儿。悟空啊，那白马到哪里去了？莫非被巨浪卷走了不成？说的是啊，你别小看那匹马呀，它出的力可相当大，没它谁驮着您呢？麻烦麻烦，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唐僧在这等着，孙猴子去找马，怎么找也没找着。后来他跳到云彩上，居高临下往下看，也没找着。孙猴子感觉到泄气，又回来见唐僧，师傅，没有啊，没有啊。哎呀，你说没有脚力，我是寸步难行啊。孩儿啊，你看这怎么办？是否把马冲到水里去了？哎，不是，老师啊，我发现方才这巨浪有鬼，肯定是什么水兽把咱白马给吃了。如果要看准的话，好像是一条龙。胡言乱语，哪里来的龙啊？龙在海里边，怎么能到这儿来呀？说的也是啊，所以我举棋不定啊。师傅，您就坐这儿甭动，我看看根源究竟怎么查，我把它查清楚。如果真是一条孽龙把咱白马给吃了，我能叫它白吃吗？我叫它偿还，不就我不答应它。悟空慢走啊，你这一说老师心里没底，你去了我怎么办呢？万一我这儿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追悔莫及。是啊，那我就守着您呢，那咱什么也甭干了，哎，不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吗？这样吧，您要害怕我找人陪着您，旷野深山哪有人影？好办好办。孙悟空用手一指着地，说了一个字儿：“鸡。”突然之间，这平地冒起两股青烟来，砰砰！啊，唐僧吓得一眨巴眼。青烟过后，变成俩人，一个30多岁的壮汉，一个60多岁的小老头，拄着拐杖，书中代言一个山神，一个土地。山神土地都让孙悟空给拘来了，给孙悟空见礼，大圣召唤我等有何分派？哎，辛苦辛苦二位啊，我给我老师找马去，我老师一个人害怕，麻烦二位保护我老师，哎，劳驾啊，怎么样？
1: 尊

旨，宗法旨，一边一个保护唐僧。唐僧心说，我这徒弟还真有两下子，把山神土地都能给请来啊，这才放了心。孙猴一看万无一失，紧走几步又来到水边，书中代言这山叫蛇盘山，这条大河叫燕愁涧。等到了水边，孙猴子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发现他不仅河面宽，这水特别清，甚至一眼都能看着底。他怎么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来了？我呀骂几声，我用激将法激激他，想着让他清清嗓子。呀，呆，水里的妖孽你听清了，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不敢出来见我一见？我长这么大我可没吃过亏，现在你吃了我的白马，我叫你加倍的偿还。你要出来还则罢了，不出来我想法把水整干了，我叫你活活的干死。小辈，你听清没有？你敢不敢出来？书中代言，水底下真有怪物，是一条龙啊，因为他饥饿难当，把白马他吃了，正在水底下趴着消化神呢，支棱耳朵一听有人骂他，什么齐天大圣，又叫他出去，分明这是叫号。这龙啊还不信邪呢，心说齐天大圣多什么，现在我吃了有九成饱，还差一成，干脆我把你也骂的了。想到这身子一晃，哗，跳出水面，变换个人形，跳到孙悟空近前。孙猴往后倒退几步，闪目观瞧，一瞅是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腰里系着带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白如玉，头上戴着紫金冠，手里擎着口宝剑，挺精神的。孙猴用手一指，啊，呆，你是什么变化的？我说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刚才自称叫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不是？然一点都不假，你呢？我乃龙神是也。呀呀，呸，神都是保护人的，你算哪号神吗？把我老师的马都给造了，你还算真神吗？你纯粹是个野神。好畜生，休得满口胡言，休走召见。孙猴一看行，动武，好嘞，我陪你走几趟。说着舞动如意金箍棒，哎，他们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好一场征战。一开始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孙猴心说，行哎，这家会两下武不成，这把宝剑都使神了，呼呼挂风，我要稍有不慎非伤即死啊，看这样还真得卖卖力气。孙猴子一滋毛一使劲，对面这小龙受不了了，最后累得鼻拔鬓角，热汗直淌，频频倒退，实在招架不住了，脚尖一点着地，腾身而起，砰，跳入水中，再也不出来。孙猴没办法，蹲在水边就骂，最后嗓子骂的都冒着烟了，他也不出来。孙猴心说，我使点损招吧，这水不这么清吗？我给你搅浑了，拿金箍的棒给一豁弄，再看这水，哗哗哗哗哗，浑的不得了啊！这小龙待不住了，二次又蹦出来。好猴精，我跟你玩不了，你搅的我不得安生。对了，你自己找。

0: 老大要包赔我的白马，而后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叫你就不得安生，我还要你的命，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斗了几十回合，这龙实在抵挡不住了，砰，跳入浑水之中。之后孙猴子再怎么骂，理也不理他，答也不答，就是不上来。猴闹个窝火带憋气，气喘吁吁，提着如意金箍棒回来见老师。唐僧一看是他，着急啊，孩子你怎么去了这般多时？
1: 哎，师父您就知道坐这歇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胡猜乱想，我去溜达了吗？我玩命去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0: 哦，果然是条龙精，
1: 一点都不假呀，这家伙厉害的邪乎，我们俩斗了两次未分胜负，后来他力却跳入水中，他耍起来老猫肉，我怎么招呼他也不出来了，奈何奈何。
0: 哎呀，面对龙妖我怎么样过河，没有马怎生得了，
1: 说的是啊。
0: 这孙猴子满肚子没好气，看了看土地，瞅瞅山神，他这气儿就撒出来了，指着山神，
1: 我你挺大个子，你干嘛吃的？我且问你，这山叫什么山？
0: 回大圣，叫蛇盘山。
1: 这水呢？
0: 水叫鹰愁涧。
1: 怎么叫鹰愁涧呢？
0: 是这么回事，平时啊这水平温顺，一点风浪都没有，清澈见底，鹰都不敢在上头飞，因为鹰从上面一飞，发现这水跟镜子一样，把它自己都能照上，它以为是同类，它一找同类，嘣，进水里了，结果被淹死了，故此叫鹰愁涧，老鹰瞅着都发愁，不知道为什么它发了脾气了。
1: 那你想想究竟为什么呢？那水里那孽龙是怎么回事？
0: 回大圣的话，数年前呢，观音菩萨收了一条孽龙，据说这龙还挺有根基，是什么龙我不清楚了，后来呢告诉他在这守候取经之人，他就搬家搬到鹰愁涧里了，打那之后我们这就不得安定了，但是平常他也不作孽，就是饥饿难当之时吃一些山毛野兽，而后到水里去忍着，今儿个遇上您了，他又犯了脾气了。
1: 原来如此，这观音好生多事，收这么个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这样吧，我师父您听见没有，您在此等候，我上南海去一趟，我请观音菩萨让他给帮帮忙。
0: 悟空，南海离着万里之遥，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1: 顷刻之间我就回来。
0: 不行，你去了为师怎么办？
1: 哎呀，累赘死了，累赘死了，我走也走不了，那咱就困死在这儿。
0: 土地为了买好，大圣圣僧不必着急，老朽待着也是待着，我替大圣走一趟，请观音菩萨二位意下如何？
1: 哎，还这老头聪明，我说你也活动活动，哎，你替我走一趟，越快越好。
0: 遵法旨。这土地一晃真
1: 走了。
0: 书说简短，到了紫竹林乐切山，见着观音菩萨，土地把经过一讲，观音带笑，缘分缘分，我随你去一趟吧。啊，观音亲自出山了，跟着土地顷刻之间就来到半悬空中，
1: 就在云子上没下来，
0: 跟土地说，你去把那孽龙给我换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土地到了水边，
1: 哎，你说邪门不？
0: 他这么一说话好使啊。

聂龙闻听之后变换成人形，也到了空中来见观音菩萨。菩萨在上，弟子有礼。小白龙啊，你当初因为造

0: 取经之人，你因何在此作孽呀？啊，回观音菩萨，我一直在等取经之人，可是迟迟未曾见到，因为我饥饿难当，所以我才冒昧把那匹马给吃了，罪过罪过。啊，这也不怪你，取经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你吃那匹白马就是取经人骑的，你说你犯了多大的孽呀？哎，不知者不怪也。现在取经之人来了，应当变换成一匹白马以作补偿，驮他赶奔西天前去取经。谨遵菩萨法旨。正说着呢，观音叫徒弟把孙猴子给找来了。孙猴一听观音来了，在空中呢，一拨了脑袋，上了天了，在半悬空中一看，金光灿灿，到近前一瞅，果然是观音。猴子做了个揖，
1: 弟子拜见观音了，
0: 免礼。
1: 哎，观音呐，有个账，咱俩得算一算。和观音一笑，
0: 那一猴头，你跟我算什么账？
1: 你不应该跟我老师捏窝窝，你们俩骗我，你整什么紧箍咒啊？让我戴上花帽，穿上衣服，结果怎么脱也脱不下去，怎么甩也甩不掉。我老师那一嘚啵，我这脑袋疼得要命，简直比炸裂还难受啊！我求观音菩萨，能不能给我取一下金箍？
0: 呵呵，你这猴头不服管束。你应当带上紧箍咒，万万摘不得。多咱到了西天修成正果，那是不摘自落。听明白了吗？
1: 啊，合着没得商量。
0: 没有商量。
1: 好哎，观音呐，我对你一向尊敬，没想到你想法整我。既然这样，我，
0: 你要怎样？
1: 我。
0: 猴头，莫非想跟我耍也不成吗？你就没想想，你老师会念咒语，难道我就不会吗？他是从我这里学去的，现在我就念念紧箍咒，让你尝尝滋味。
1: 哎，别介，啊，别介，别别别别别，对呀，是这么个理儿。我师父跟你学的，你自然是会念了。算了算了，别念别念。
0: 嘿嘿。算你识相，悟空啊，我把你叫上来解释个误会。他乃是龙王之子，因为火烧珍珠殿得罪他爹，他爹到上天告他一状，玉帝亲批犯下忤逆之罪，应当到斩仙台斩首示众。是我到天上给他求的情，让他立功赎罪，保护着唐僧赶奔西天取经，他也不知道你们从此路过呀，因此发生了误会。
1: 孙猴一瞪眼，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比谁不奸。
0: 小白龙反唇相讥，你胡说八道，我怎么知道你是取经的？你骂我的时候，你光说你是齐天大圣，你说你上西天取经了吗？
1: 哎，对对对，我倒没提。
0: 观音大师就说，算了算了，这么办吧，啊，误会已经解释开了。我说小白龙啊，现在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快随我去拜见你老师，弟子遵命。观音呢，真爱管闲事儿。落到山下，见着唐僧，唐僧一看观音菩萨来了，赶紧跪倒下拜，嘴里是不住的念佛，磕起头来没完。观音让他站起来，把以往的经过又讲述一遍，告诉他，小白龙变作白马保你上西天取经。书接上文，观音菩萨领着小白龙来见唐僧，当着面

0: 小白龙的身世做了介绍。后来他告诉小白龙，你还不过来参拜老师，见过你的大师兄孙行者吗？小白龙这回平话了，双膝跪倒，口称老师，磕了四个响头。唐僧用手相搀，徒儿免礼，徒儿免礼呀。小白龙一转身又给孙行者行礼，大师兄多有得罪，万望担待，我给您磕头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孙猴子就受不了这个，他是吃顺不吃枪的货，用双手相搀，我小兄弟我也多有得罪啊，你别跟我一样，方才凭菩萨这么一说，你可辛苦了，你要变作一匹白龙马，拖着我老师赶奔西天，平常你又不能说话，吃东西跟我们又不一样，这个你可千千万万的多多的担待。大师兄啊，这是天命菩萨的法旨，我二话没得可说，但盼着咱们早日到达西天，我修成正果。观音笑着点点头，小白龙，现在你就变化吧，遵法旨，变，咔！你说这位，就在唐僧几个人的面前，小白龙化作了一匹白龙马，浑身上下雪花白呀，连一根杂毛都没有，那是膘满肉肥，羊头白尾，稀溜溜直叫，四个蹄子啪啪直刨地呀。哎呀，唐僧看完之后非常非常高兴。孙悟空晃晃脑袋，哎呀，不完善呐，不完善，有马无鞍呐，这叫铲马呀，这骑着多受罪呀。我菩萨，您还得想办法给配一副鞍鞯。鞍鞯自然是有，现在还不在眼前，你们先走几程，日后一切都会安排就绪，哦，还得等几天。那好吧，该着我师父受罪。观音菩萨全安排完了，这才嘱咐唐僧路上多加谨慎，如有为难之时，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告辞了。观音菩萨走了，山神土地走了，剩下他们师徒。孙悟空把东西背着，小白龙拖着唐僧是继续赶路。那位说还隔着鹰愁剑呢，哎，这回不愁了。没等找呢，真就来了一只船，把他们渡过对岸。唐僧高兴啊，谢过使船人，使船人一笑，圣僧啊，我是六兵六甲的偏神，奉观音菩萨所差前来摆渡，说着摇身不见。哎呀，唐僧这心里热乎乎的，心说观音菩萨是没少给我帮忙，就冲这一点我呀绝不动摇，一定得到达西天，不取回真经誓不为人。就这样，师徒骑着马继续前行。哎呀，唐僧的确啊挺受罪，什么原因呢？马没鞍子，这叫铲骑光屁股马，那马皮在身上乱窜，所以唐僧是痛苦不堪，没走半天就有点吃力，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又走出三天，这路程可就不近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孙悟空打凉棚往对面一看，哎，山根底下有住户了。老师，您看见没看见？前边有人家了，咱们最好到那歇一歇，补充点粮食，再打点水，再喂喂马，您看怎么样？如此甚好。爷俩又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这户人家了。孙悟猴子过来，这一叩门，柴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岁数可不小了，一看孙猴子

0: 把这老头吓了一跳。
1: 打鬼，打鬼，你是何方妖怪，怎能口吐人言？
0: 唐僧赶紧过来解释，
1: 阿弥陀佛，老人家不必担惊，这是我徒儿孙行者，他长得就是这般丑陋，其实人的心还是挺好的，不必害怕。哦，是了是了，您长得慈眉善目的，看着您呢，我心里热乎乎，感觉到亲热。如此说来，里边请，里边请。到了厅堂落座，唐僧把经过一说，老头不住地点头。闹了半天，你们上西天取经啊？
2: 早着呢，
1: 我没去过，可听说过西天路途遥远，道路难行啊。你们呢，这份罪呀、受的得无边无厌呐、哎，但是一颗真心也使人尊敬啊。那我把屋收拾收拾，给你们准备饭菜去。老头挺勤快，哎，给蒸的馒头，熬的粥，其他的就是咸菜。你别看这么简单，吃起来倍儿香啊。这就叫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呢分处境，等吃饱了喝足了，孙猴子到院里跟老头说，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一刻不烦二主啊，您还得麻烦麻烦，我们吃饱了这匹马还得喂一喂，哎，得饱草饱料，你放心，临走了我们多给你留俩钱，哎，钱不在话下，这交给我了。把白龙马也给喂了。老头看了看，哎，请问这么好的一匹马怎么没有鞍子？
2: 哎，就是就是啊，哎，你不知道，我买这匹马着急，顾不得配鞍子，请问一声，附近有没有集市卖马鞍子的地方？
1: 没有，据我所知，方圆百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哪有卖马鞍子的？不过你们放心，我家里有现成的马具。
2: 啊，哎，你家怎么有这个？
1: 嗨，我呀在这活了大半辈子了，年轻那会儿我也爱骑马射箭，我对这马情有独钟啊，可惜我那匹大青马九次人世啊，哎，但是那鞍子我全留着呢。这样吧，你们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我这鞍子拿出来奉送，你看怎么样？
2: 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这老头心真善，多谢多谢。
1: 书说简短，一碗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孙猴子就惦记马鞍子的事儿，有了鞍子呢省着老师受罪。但是这一看见老头说完话是忘了是怎么的，迟迟不提这个茬，孙猴子憋不住了，我说老人家，昨天说的话还记得住吗？
0: 马鞍子的事
2: 儿一点不假，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1: 都给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取去。时间不大，这老头把马鞍子取来了，马镫、马肚带，哎，全套的，连马铃铛都现成的。孙猴子一看高兴，帮着老头给马背上鞍子，扎紧肚带，挂好了紫金铃，另外一看皮套里还有把鞭子，这鞭子象牙的把，带挽手的，非常精细，保管的十分精心啊。唐僧也不住的点头，从兜囊之中取出文银十两，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我路费带的不太充足，这有文银十两给您留着花吧。
0: 不，
1: 这我可不能收，您上西天取真经去，你给老百姓办事儿，祈求的是国泰民安呐、
0: 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怎么能收这银子呢？路上您离不开钱，这个我分文不收。
1: 说什么老头也不要，唐僧真没有办法了，你说收人家东西不给人家钱，于心又不忍，最后争来争去，孙悟空一百两。

给留下五两，非塞到这老头手里不可。老头是千恩万谢。吃完饭，带着干粮，辞别着老者，师徒是继续上路。这回唐僧骑着白龙马，多稳当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呐。哎，骑着又舒服又威风，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真是赏心悦目啊！唐僧是自然高兴。此后再往前走，一路是平安无事，什么事也没发生。唐僧还纳闷呢，这段路怎么这么太平啊？妖魔鬼怪、狼虫虎豹一概皆无，真不错。连孙猴子心里也这么想，这省多大事啊，省着我提心吊胆。这一天再往前走，路过一座大山。那位说，哪那么多山呢？这不是说书的编的，您别忘了这句话。这个世界就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呐、啊，那山占着三分之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到了大山的山下一看，离着不远，雾昭昭，有一座寺院。唐僧骑着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悟空啊，看见没？对面有一所寺院，看见了，看见了。老师啊，这庙还不小呢。行了，我看今儿个咱就住到庙上吧，您了也好好缓缓法。说的是，那咱再走一程，到了这就到了。说话之间到了庙前，这座大庙建于什么年代不得而知。再看庙前有两溜石碑呀、啊，从那石碑的苍老上来看，这座千年大庙经历了是多少风风雨雨啊！再看山门紧闭，来到侧门这，也就是角门，孙悟空过来叩打门环，有人吗？有人吗？啪啪啪啪啪啪！因为天还没黑，日子刚往西转，他连吵着在喊，时间不大，吱呀一声，角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中年的和尚，穿着灰布的僧衣。和尚一探头，哎呦我的娘，弥陀佛弥陀佛，你是何方妖怪？嘿嘿，你才是妖怪呢。我不是。唐僧就怕出这种误会，赶紧甩凳下马，到了近前，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是我的徒儿，叫孙行者，他并非妖怪。阿弥陀佛。开门这和尚一看唐僧，这心放下了。那唐僧的个头，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一见面就叫人亲近，所以这和尚心放下了，赶紧还礼，请问圣僧，你们有事啊？我是从大唐长安来的，要赶奔西天前去取经，路过此地，错过了宿头，想借宝刹休息一晚，讨点饭吃，请师兄行个方便。啊，这么回事，这我可做不了主啊！你稍后片刻，我去请示方丈，他做不了主，得问问当家的允许不允许。话音未落，身后响起脚步声音。法明啊，跟谁讲话？哟，开门的和尚回头一看，方丈来了，赶紧往旁边倒退了几步。阿弥陀佛，方丈，有人要投诉，我想请示您拿个主意。待我观看。方丈五十来岁，长得平头正脸，身穿着袈裟，下边是僧鞋，光脑瓜没戴帽，受着戒。这人长得稍微皮肤有点发黑，身体挺健壮。长老看了看唐僧，彼此施礼，问明来意。方丈挺客气，哦。

0: 庙宇本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留得方便，这算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到了头层院里，唐僧闪目观瞧，正中央挂着一块大匾，仨字儿：观音院。哎呦，供的是观音菩萨呀，观音菩萨那是我的大恩人呐、啊。没想到这还供奉着他老，我焉有不拜之理呀、啊？唐僧顾不得旁的，让孙猴子牵着马，他用金盆净手，然后进了大殿，倒身便拜，口里念念有词，朝拜观音。他这一朝拜不要紧，值日的僧人赶紧是鸣钟击鼓敲磬，在旁边配合着，刹那间香烟缭绕。这孙猴子一看心血来潮了，也有意思，有意思，这钟鼓听起来十分悦耳。他往院一看，有一棵盘龙松，有一棵大树杈上吊了一口大紫金钟啊，他挺高兴，心说我也敲两下痛快痛快。他伸手就撞开钟楼，咚咚咚咚咚，哪有胡撞的。唐僧急忙退出来，悟空，你焉敢造次，快些住手，这不是随便敲的。
1: 哎，老师啊，你听真好听啊，这一声能传出多远去。好好好，
0: 快些住手。孙猴这才不敲了。感情这钟要一响，庙里庙外所有的和尚手里的活全得放下，这是紧急集合的钟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时间不大，二三百个和尚全都到了院里，互相就问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怎么钟声响得这么急呀、啊？到院里边问明白了，才知道是一场虚惊。和尚们都不了脑袋，瞅着唐僧跟孙猴的运气，心说这哪来的，这是一点礼貌全都不懂，这法中长鸣是那么回事吗？你也不懂规矩。和尚们颇有怨言，方丈还不错，让着唐僧和孙猴到了禅堂乐座，小和尚献茶，这方丈就问，请问圣僧法号怎样称呼？唐三藏是也。哦，唐三藏，莫非你是从大唐国来的？正是。请问方丈，脚下这是什么地方？哈密国。现在你们已经进入哈密国了，我这座观音院就在哈密国的边境之上。哦，原来如此，今晚我师徒要在此打扰一晚，明日平明起身，请方丈行个方便。没说的，没说的，我现在就叫人准备素斋素饭。
1: 还有还有，那马匹麻烦麻烦，也得给喂一喂啊。
0: 好，这个你们就放心吧，方丈全安排了。晚饭吃完了，还没掌灯呢。这个方丈也好谈，也挺健谈，跟唐僧坐在一起盘开道了，都读过什么经啊，哪句话怎么解释，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你看唐僧连日来没说多少话，讲经说法的事连一次都没有，今天遇上知音了，哎呀，就打开话匣子了，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两个人谈得十分融洽。正在谈论之时，有人禀报回方丈，老祖师驾临，老祖师来了。哎呦，他老人家怎么来了？闹了半天，这方丈也有顶头上司，这块还有老当家人呢，祖师就是老当家人到了。方丈赶紧站起来到外边迎接，唐僧孙猴子也跟着出来了，刚到台

0: 哎呀，这一看，果不其然，前呼后拥啊，簇拥着一位老当家的来到禅堂。唐僧一看，这老当家的可够老的了，弯腰驼背啊，走起路来都有点发颤，都有人搀架着，手里还拄着一根龙头拐杖。看这年纪，少说也得100岁。单说方丈，过去十里，老人家怎么把您要给惊动了？哎呀，这老当家的说话声音苍老而嘶哑呀！何人无故撞钟啊？闹了半天，钟声把您惊动了。来的客人不晓得规矩，故此撞了金钟。哦，哪儿来的？怎么不懂礼法呀？就在这儿，我来给您介绍介绍。这一介绍不要紧，老当家的看了看唐僧，圣僧长得慈眉善目，像个真心取经之人呐、能住到我的宝刹，真是我的荣幸。孩儿们好生款待，您放心吧，我们刚刚用完斋饭。
1: 那好，我也陪着大唐的圣僧唠扯唠扯。
0: 唐僧多懂礼貌，过来搀扶着来到禅堂，分宾主落座。唐僧就问，请问老人家高寿了？
1: 你看出我老来了吧？我还小呢，今年刚刚过完270岁。
0: 唐僧一听270岁了，好嘛，我猜测100岁就不小了，感情这么长寿。孙猴在旁边一听，270呀、嘿嘿嘿，小得多，小得多，你比我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论辈分，你赶上我的大了孙了。哪有这么说话的？和尚们一听，怒目而视，心说这猴头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唐僧把脸一沉，悟空，休得造次。老和尚一听不愿意了，我称你大了孙了，但不知此话怎讲。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上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6666！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

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

0: 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总有一段旋律能打开记忆的阀门，总有一句歌词能恰好击中此刻的心情。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换星移，但好在还有老歌替我们保存着温度。一杯茶，一段往事，一首老歌，让我们在此刻静静聆听。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可以继续点歌送祝福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C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咱们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一生所爱》，他说前奏一响直接沦陷。其实让人沦陷的不只是前奏，这首歌里呢莫文蔚的和声也非常的出彩，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卢冠廷和莫文蔚的一首《一生所爱》。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的，他说前奏一响直接沦陷，确实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一下。当然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来自张信哲的一首《信仰》。我们总是在这个，总是能在这个哲式情歌当中听到坚定的爱哈。好，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7，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倍管理，坐享年华里20%富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峰回路转，中法两国关系重新逐步回到正常轨道。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蔡方柏说，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时公报是对两国建交原则的发展，是双方就台湾问题，特别是法不再售台武器问题所签署的最重要文件，也为发展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周恩来这个名字，当代法国人并不陌生。1998年，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前夕，近百位中法各界人士云集巴黎塞纳河畔的13区区政府大厅，参加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研讨会，一道缅怀他的崇高品格和他对中法友好关系的杰出贡献。研讨会由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蔡方柏与法国总统特别顾问、巴黎13区区长雅克杜鹏共同组织并主持。蔡方柏做了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的主题演讲，全面介绍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在长达26年的任期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献身精神，又系统论述了周恩来在现代中法友好关系史上每一重大时刻的特殊贡献。演讲中，蔡方柏认为，缅怀周恩来对中法关系杰出贡献的最好方式，就是进一步努力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采访中，蔡方柏介绍说，巴黎十三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80多年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十三区的活动特别活跃。周恩来在巴黎的寓所就在距区政府百米之遥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现在，十三区成为旅法华裔人士聚居的街区。蔡方柏认为，巴黎十三区对于周恩来个人性格的形成，以及后来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有着重要影响。蔡方柏说，1964年，法国成为西方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大国。周总理以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战略眼光和求实精神，主持和完成了建交谈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作为使馆二秘的蔡方柏回国参与接待。边狭茶，蔡方柏边回忆，文革期间，在那时期，一个西方国家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是很少见的。蓬皮杜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我做记录，很荣幸我近距离目睹到周总理特

有的外交风采。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过蓬皮杜总统，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双方都非常热情。之后，总理陪同蓬皮杜到山西云冈石窟，然后乘飞机到杭州，再从杭州到上海。蓬皮杜的整个中国之行是成功的，会谈很圆满。总理很重视这次外交活动。你可要知道，当时总理与蓬皮杜都是患了癌症的病人，全程陪同太不容易了。蔡方柏说，蓬皮杜在离开上海时，周恩来去机场送行。当时啊，下着大雨，蓬皮杜没有打伞，穿着西装革履。我们的警卫人员见下大雨，于是给总理打伞。我只见总理手一推，不让打伞。人家总统不打伞，我们凭什么打伞？这一点我们的总理做得非常好。这样，所有陪同人员都纷纷收下伞，场面太感人了，我终生难忘。1975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乘专机抵达法国巴黎。当时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毛泽东主席身体也不好，复出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小平同志出访法国时，我以使馆新闻专员的身份见证了整个访问过程。一到巴黎的当天下午，他就同法国总理希拉克举行会谈，当晚出席了希拉克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他致辞指出，中法两国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当前总的国际形势是令人鼓舞的，但不能不看到世界还很不安宁，超级大国利用各种手段争夺世界霸权。致辞一结束，所有人举杯同贺，中法友谊长青。第二天，邓小平参观了凡尔赛宫，随后邓小平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就国际形势、美欧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晚，邓小平出席了德斯坦举行的欢迎宴会。5月14号中午，邓小平在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午宴，招待德斯坦，随后同他进行了第二次会谈。5月15日，邓小平一行去里昂等南方城市访问。蔡方柏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这次出访，法方的接待也很隆重，把他当作总理接待的，多次给小平同志举行宴会。陪同访问中，我同样感受到小平同志的个性风采为法国高层所瞩目。尽管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小平同志利用有限的时间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就中法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最后，双方商定建立外长级政治磋商机制。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时，蔡方柏作为驻法大使全程见证。这年8月，大女儿在北京结婚，蔡方柏为了筹备江泽民主席的访问，没有赶回国内为女儿祝贺。起初，法方拟按正式访问规格予以接待江主席。理由是法国每年接待外国首脑的国事访问只有一两起，而且已安排完毕，只能按正式访问接待江主席。考虑到江主席访法是我国最高领导人出访西方大国，这当然也是中法关系中的大事。蔡方柏想，应力争法方按国事访问这一最高规格来接待。这已不是一个纯礼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于是，
蔡方柏仅为规格问题就同

中法总统府、外交部有关负责官员在访问前的两个月中多次接触，反复磋商。不懈努力之下，法方才拍板按国事访问规格接待。蔡方柏说，江泽民主席一踏上法兰西土地时，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机构代表在机场举着横幅，挥动着五星红旗，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访问法国期间，法方的宴请规格超过了克林顿总统和英国女王来访的水平。总统密特朗接待当天，连续花了近九个小时接待江主席。这对一位身患绝症、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何等不易。你们不知道，在日程规定的正式会谈时间快到点时，法国总统府紧急告知，总统尚未准备好，请将会谈推迟半小时。我当时想，不会是会谈材料没有准备好，可能是身体状态还没有准备就绪吧。密特朗总统做出如此惊人的努力，是对当时受损的中法关系的一种修补。江泽民与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畅谈两国文化时说道，茶花女真有其人，她和小仲马同葬在巴黎一公墓内。巴拉迪尔不知此事，并惊奇地问公墓在何处。江泽民主席让蔡方柏详细告诉他公墓的地址。蔡方柏评价说，江主席这次行程是我国国家元首198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西欧大国，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制裁，说得上是破冰之旅。江泽民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渊博的法国文学知识征服了巴黎。1997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时，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签署了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两国建交以来中法关系的最高定位，也是我国首次同一个西方大国建立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文件。亲历两国关系的转折历程，蔡方柏深感两国元首的交往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光荏苒，到2004年，中法关系已到不惑之年。在埃菲尔铁塔的中国红映衬下，胡锦涛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一起吹灭了40根生日蜡烛。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同样古老而浪漫的民族，捧出珍藏了40年的友谊佳酿，在世界关注而羡慕的目光下一饮而尽。当胡锦涛主席1月27日即中法建交日站在法国民议会圆形大厅讲坛上发表演讲时，这不仅对中国是第一次，对亚洲国家领导人也是第一次。当来自北京和旅居法国的近万名炎黄子孙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进行彩妆表演时，这在法历史上是第一次。而当著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中国变红时，这在铁塔百年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两国元首在巴黎发表共同声明，将中法关系定位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句话真实折射出两国关系的内涵和未来发展方向。你能否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法两个大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对此，蔡方柏坦言，的确，此次胡主席访法意义非同寻常，仅从法方对胡主席的高规格接待中便可见一斑。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1997年双方有关全面伙伴关系的表述，虽然区区两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而深远。当今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激烈，
中法两国都赞成世界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和地区性威胁和挑战的合适途径。因此，中法此时在战略上有了更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在世界向多极化过渡的过程中，中法之间的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是大势所趋。希拉克总统明确表示，法国反对公投，反对台独。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具体阐释了中法之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同年10月8日，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开启法国文化年在中国的序幕。希拉克总统此次来访，进一步推动中法关系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蔡方白指出，两国人民钦佩对方的文化艺术成就，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两国领导人对对方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为不断深化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中国历代领导人在中法往来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思想、人格的力量、渊博的知识、超凡的魅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与其有过交往的中外人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蔡方白深有感慨地说，其实多年的外交实践耳濡目染，已使蔡方白养成了一种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渐渐成长为一位资深外交官。采访中，蔡方白表示，他对今天的中法关系发展充满信心，他很高兴地看到在建交40年之际，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蔡方白深信，两国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不断深化和发展，主要理由是中法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地缘政治上互不构成威胁，两国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单边主义，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文化上两国都主张文化多样性，可以相互借鉴。当然，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水平不同，相互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分歧，这是正常的。只要双方能从战略高度审慎地处理两国合作中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好敏感的台湾等问题，排除干扰，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不仅会保持下去，而且会不断得到加强。1936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蔡方白出生在桂花之乡鄂南咸宁的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当时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人民生灵涂炭，如哀魂般痛苦呻吟。留在蔡方柏童年记忆里的，除了心酸就是耻辱。这时的蔡方柏心想，哪一天中国人能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人。3、4岁那年，贫病交加的父亲撒手西去，因生活所迫，才10岁出头的蔡方柏无可奈何地在一家颜料铺子里开始了他短暂的学徒生涯。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蔡方柏整天为老板打水扫地干粗活。然而这一切磨难没有消弭他向往外边世界的憧憬与追求。在做学徒工的间隙，蔡方柏节衣缩食，报名上过会计学校，以图日后有一门手艺。蔡方柏有幸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常到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去玩，那儿环境很好，每次心里都很羡慕大学生，认为读书上大学是心中一个梦想。于是我们说好，哪一天我们也来上大学。当时有向科技进军的口号，
我们受影响，不多久就将读书考大学的想法付之行动。

1956年，那个酷热的夏季，蔡方柏和单位的几个青年人一起报名参加高校招生考试。那时考大学有个高考提纲，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照提纲复习功课。

0: 上面写着，建议你报考特殊专业。当时，特殊专业是指外交、国防、军工，挑的是政治条件。我本来是想考武大文学系或历史系的，可是建议报特殊专业，而国防军工我不能报，因为自己的数理化不行，于是我只能报文科的外语。那个时候读外语专业不考外语，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结果我考了300多分。填报志愿学什么语言时，觉得法国文学比较有影响，于是选读法国，就这样被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了。学习的道路并非平坦。蔡方白坦言，当时的法语学习简直就是一座横在路上的高山，艰难的让他无从攀越。回想起那段经历，感慨万千。我当时学的真是特别辛苦，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外语基础啊。一开始的语音阶段，我就感到很吃力，几乎跟不上。单词背了一个早上，到课堂还是答不出。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呢？每次的小测验啊，5分制，3分为及格，2分为很差。而我呢，是根本就没分。如做法语听写时，我有成段的句子写不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2-3个月。蔡方柏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学外语，很沮丧，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便主动提出转校，改学其他专业。学校也很理解蔡方柏的难处，毕竟学习基础不一样。他们给蔡方柏联系了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也舍不得他转校，毕竟蔡方柏这位调干生作为班长、团支书、班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外语学院认为人才难得。去报道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蔡方柏开始打点行李，准备上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就在准备离开外语学院时，蔡方柏的思想斗争却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人家能学好，为什么我就不行？自小有一种不服输劲头的蔡方柏，这时显得越发强烈。一天中午，他鬼使神差地敲开班主任唐志强老师的门。您看，我能不能学得好？唐志强老师告诉蔡方柏，只要发音器官没有问题，是都可以学好外语的。这看似寥寥数语，却给迷茫中的蔡方柏吃了一剂定心丸，让他醍醐灌顶。这时蔡方柏似乎突然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适合不适合学习外语，而在于自己有没有尽最大努力学习外语。采访时蔡方柏深情地说，是唐老师的话改变了我的决定，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啊！我一直对他感激不尽。从此，从清晨

到深夜，北外的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个埋头苦读的学子。从周一到周日都是蔡方柏的学习日，他笑言自己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从他的眼神里，我们看到了他当年成功的秘籍——勤奋。采访中，蔡方柏语重心长地强调：“我有一点体会呀，学习很重要。学习贵在坚持一辈子，学习贵在有信心。要敢于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学习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蔡方柏的小测验成绩已经能达到四分，而渐渐的成绩上升至班里的前几名，并一直保持到他学业结束。在本科四年级时，蔡方柏被提前招收进了外交部委托培养的高级翻译班，接受更为严格也更为专业的翻译训练。一年后，即1961年冬，蔡方柏等六名同学被国家公派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去瑞士法语区的日内瓦学习法语是最佳选择。在加紧做出出国各项准备工作之时，兴高采烈的蔡方柏立即将留学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乡下的母亲。毕竟自己是全村当时唯一的大学生，更别说是留学生了，以让母亲高兴高兴。然而，福兮祸所伏，在蔡方柏一行出国前夕，他突然接到未婚妻急电，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顿时，蔡方柏从留学的欣喜之中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1962年2月，蔡方柏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六天六夜的行程中，只见一路风光旖旎。特别是进入苏联国土后，无垠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极目远眺，在远处山村点点，炊烟缕缕。在夕阳照耀下，一幅彩霞半人归的画景展现在眼前。可是，此情此景是第一次远离祖国，又因丧母处于悲痛之中的蔡方柏，更是相思萦怀，心绪不宁。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不好了。我们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乘飞机去布拉格。当天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飞苏黎世后，我驻瑞士使馆没有派人接我们，只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为我们办好乘火车去日内瓦的手续，并送我们上了车。我们警惕性高，心里总在嘀咕，生怕被敌对分子绑架了。到了驻日内瓦总领馆后，我们才放下心来，可以说是在提心吊胆中抵达日内瓦的。在国外见到老同学，蔡方柏心情自然格外高兴，旅途劳顿和一切乡愁和悲伤顿时消失。在同学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开始在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上课。然而，入学后，蔡方柏深感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要大得多。由于在国内学习法语时听力练习少，在日内瓦听课时对老师的讲课内容似懂非懂，即使听懂了的也记录不下来，到考试时便无法复习了。再者，因为掌握的法语词汇不足，读书看报总离不开词典，为此阅读速度慢，效率不高。再就是学习方法不习惯。在国内，一切课程都由学校安排，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去听课，做作业就行了。
而在国外，校方只规定几门必修课，其余科目自由选修。面对那么多的课程，真不知选修哪些为好。于是，蔡方柏这些留学生思想压力很大，担心不能完成留学进修的任务，辜负祖国的期望。不多时，思想上的压力变成了学习的动力。这些中国留学生对校方规定的必修课，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尽力做好笔记。下课后，同学们相互核对笔记，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就设法借外国同学的笔记来补充。这样，每堂课就有了较完整的记录。还有少数的必修课，学校出售教授写的讲义稿，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经反复阅读和领会讲义稿，就基本上掌握了这门功课的主要内容。经过数月的努力，这些中国留学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为了系统提高对法语的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和翻译水平，蔡方柏等中国留学生还选修了经济学院、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有关课程，并坚持收看法国电视节目，以学习纯正的法语。一天，蔡方柏无意中浏览起日内瓦报，让自己吃惊的是，他不仅能看懂一般新闻，还能看懂长篇的评论文章。在日内瓦留学期间，蔡方柏与同学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日内瓦是一个山城，骑自行车上山坡就像学习一样，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登上一个台阶，等到下坡时就感到十分痛快。蔡方柏说，他在单车代步时曾有过被摔得人仰马翻的逃生经历。在人生旅途的高峰前，蔡方柏同样没有屈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走到今天。外交生涯中魂牵梦萦的两个第二故乡。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远见卓识，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仅43个字的简短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此，中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时，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誉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商定3个月内互派大使。消息传出，同样震动西方和全世界。同年2月初，中国外交部决定结束蔡方柏和同班同学曾令宝在日内瓦大学的学业，调他俩去参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那年2月中旬，建馆班子领导宋之光代办赴法国途经中国驻瑞士伯尔尼使馆时，对我和曾令宝说，部领导决定调你们两个人去巴黎参加筹建使馆工作，但你们是新手，先在驻瑞士使馆实习一段时间，熟悉情况，你们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呀。这样，甚至还没来得及拿到毕业文凭的蔡方柏就被分配到驻瑞士大使馆研究室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见习生。2个月后，蔡方柏就到了欧洲花都巴黎，投入到紧张的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之中。这时，中国迅速组成了强大的阵容，由将军外交家黄震执掌驻法大使馆帅印。初出茅庐的蔡方柏到巴黎时，实际上是资历最浅的职员，什么活都干。除了参与礼宾接待工作外，还要做翻译、做炊事、购物、看大门之类的活。他风趣地说，什么工作都干，就是没有当过武官，毕竟当时才建馆，刚刚开头，人手少。尽管工作比较简单，也比较繁琐，
但蔡方柏从不拈轻怕重，总是

努力应对。在工作中注重学习，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不可多得的机遇使得蔡方柏很快脱颖而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被调为黄震大使的秘书兼翻译，并渐渐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五，难忘的特别晚宴让外交大使一生陶醉回味。1998年1月30日，即阴历大年初三，法国总统希拉克应邀到蔡方柏官邸做客，共度中国春节。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对此评价说，法国总统接受外国驻法使节的宴请是史无前例的。破例的缘由是1997年5月希拉克访华取得历史性的成功，希拉克对此十分满意。在上海市长徐匡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希拉克笑容可掬地对身旁的蔡方柏说，蔡大使，你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你是巴黎唯一可直接同我通话的大使。这时蔡方柏说，十分感谢总统阁下对自己的信任，并感到非常荣幸。蔡方柏抓住这个机会说，总统阁下，如您能接受我的邀请，微服去中国使馆做客，我将不胜感激。希拉克立刻回答，只要你的厨师菜做得好，我微服或公开去使馆做客都没有关系。蔡方柏表示，我的厨师做菜在巴黎肯定是第一流水平。这段简短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中外客人哈哈大笑。回到法国后，蔡方柏便与总统外事顾问多次协商，得以以共度中国春节为借口落实这次特殊的宴会。是夜，官邸灯火辉煌，喜气洋洋。晚8点10分，希拉克总统在其外事顾问雷维特夫妇等人的陪同下抵达官邸。互致祝贺后，希拉克即同蔡方柏进行了50分钟的单独谈话。蔡方柏首先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问候，并转交了江主席致他的回信。原来，前不久希拉克曾就有关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致信江主席。希拉克表示很高兴接到江主席的回信，并当即就信中所涉及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双方还就伊拉克问题、中国与七国集团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所谈问题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采访时，蔡方柏说，这次晚宴的高潮是向希拉克转交江主席赠给他的手书。江主席应希拉克总统请求，亲笔书写了李白名诗《静夜思》。蔡方柏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请示国内，由中国民航以最快速度将字符在宴会前送到使馆，席间转交给希拉克。希拉克十分高兴，并深表感谢，还主动提议与蔡方柏一起手捧字符合影，并寄给江主席。这次宴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希拉克对每道菜都赞不绝口，特别是对川菜尝得有滋有味。离开中国驻法使馆时已是次日凌晨0点40分。希拉克一行整整在这里待了4个半小时，连总统的警卫人员都说，总统晚上在外待如此长的时间是罕见的。晚宴结束后，蔡方柏和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全体同志都非常高兴和激动。蔡方柏表示，希拉克来使馆做客的最重要意义是他重视法中关系所做的一个重要姿态。希拉克的外事顾问说，总统希望通过此举表明，把与中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

置于法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这一次接待工作，蔡方柏纪念终生。这年10月14日，希拉克总统亲自授予蔡方柏法国大将军级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蔡方柏为法中关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这是法国总统第一次授予中国人士这样高的荣誉。同时，希拉克在为蔡方柏专门制作的相册上留言，赠给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阁下，以表达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并对中国伟大的大使夫人安征女士表示诚挚的友谊。担任驻法大使后，蔡方柏还出任过9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现为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在不同的岗位上，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他恪守一切以祖国利益为重。他意味深长地说，弱国无外交，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我这些年的外交生涯对此深有体会。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卑躬屈膝只会让外国人瞧不起你。只有尊重自己，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弱国，而是一个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上是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而为了中国的强盛，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何使中国更为强大，是你们年轻一代的使命和责任。不知不觉，我们将话题涉及到世界多极化与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蔡方柏在肯定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增强的同时指出，然而世界形势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国际关系民主化远未实现。他认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遵循以下4项原则。一是新秩序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二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三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商解决国际问题，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四是应该保障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特别是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提起法国，香水、葡萄酒、奶酪、时装、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往往首先跃入脑海。但在法国工作生活23年之久的蔡方柏看来，还要加上核电站、火电站、空客、飞机、高速火车、人造卫星、先进生物技术等，才能真正代表法兰西共和国。见证中法破镜重圆到蜜月期的蔡方柏认为，中法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法国有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等优势。虽然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法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使正处于良好发展阶段的中法经贸遭受严重挫折，但历经10来年的恢复和发展后，中法经贸正处在 V 字形轨迹的加速上升阶段。

0: 采访那天是2005年1月5日，整个北京城是寒风凛冽，街头的树木在风中似乎都以一种自信、顽强、高傲的姿态挺立着。整个专访进行了一个下午，结束时已是傍晚6点多了。走出蔡方柏所住的塔楼，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原来整个世界白茫茫的一片，下雪了。瑞雪兆丰年，严冬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你瞧，外交世界的春天正向中国走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节省人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4: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0: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汤岛新村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加快灾后重建保民生。吴家店村举办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文化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2016年金秋，党的18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党的18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制胜之本。

0: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1: 哎呀，我心里真是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边了，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0: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2: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周期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河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3: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冀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4: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日前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主题文化汇演，以书香融合文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崇文上学乡风。汇演汇集诗歌朗诵、器乐演奏、歌舞等多样节目，村民踊跃参演，尽显全

0: 人民阅读氛围。此次活动丰富了基层文化供给，让书香文化深入人心。南五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霍建军：
1: 村里成立了诗歌创作、歌舞演出、象棋、乒乓球等文体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2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1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1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

0: 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

人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

0: 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

0: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

0: 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

0: 高铁时速350公里，川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2: 您有一张传票。
11: 我会去法院核实。
1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1: 我会亲自查证。
1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1: 我会走正规渠道。
1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就在那一刹那间，向松还是祥明武林的风雨双流星，还是金钱帮第八分舵的舵主，但现在他已只不过是个死人，和别的死人没什么两样。金无命低着头望着他的尸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特，就像是第一次见到死人一样。这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到现在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这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异性萧索时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林仙儿终于长长吐了口气，这口气他已憋了很久，到现在总算吐出来了。他看着金无命，似笑非笑，如诉如慕，轻轻地说道：想不到你会来救我。金无命没有抬头，冷冷地说道：
4: 你以为我是来救你的？
3: 林仙儿慢慢的点了点头：也许啊，我知道你的意思。金无命忽然抬起头盯着他：
4: 你知道什么？
3: 你来救我是因为上官金鸿要杀我。金无命盯着他。林仙儿继续说道：你恨他，所以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儿，你就要

0: 和坏。金无命还是盯着他，林仙儿叹了口气，唉，直到现在呀，我才总算知道了你这个人，才知道单官飞也是你杀的。金无命的眼睛突然一开，移向了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你知道的太多了。林仙儿突然笑了，我也知道你绝不会杀我，因为你如果杀了我，岂非正如了上官金鸿的心愿。他甜甜地笑着接着又说，你非但不会杀我，你还会带我走的，是吗？
1: 带你走？
0: 因为你既不能让我死在上官金鸿的手上，又不愿意让我泄露你的秘密，所以你只有带我走。他声音更温柔了，我呀，我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着。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抬头瞧了阿飞一眼，他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有阿飞这个人存在，阿飞却已似忘了自己的存在。林仙儿也瞟了阿飞一眼，突然走过去，一口口水重重地吐在了他的脸上。他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已不必再说。林仙儿终于跟着金无命走了，阿飞没有动，口水也干了，阿飞没有动。窗纸发白，天已亮了，阿飞还是没有动。他已躺了下来，就躺在血泊中，尸体旁，他和死亡之间的距离已只剩下了一条线。卯日卯时，除西城十里，长亭外临下，上官金鸿。冬天终于来了，连树上最后一片枯叶也已被西风吹落。这封信的颜色和这枯叶一样是黄的，却是一种带着死味的黄，黄的没有生命，黄的可怕。这封信上只有这十几个字，简单明白，也正如上官金鸿杀人的方法一样，绝没有废话。信是电伙计送来的，他拿着这封信，他的手一直在发抖。现在孙小红拿着这封信，似乎感觉到一阵阵的杀气透入背脊，再传到他的手上，他的手也在发抖。后天，就是后天。孙小红叹了口气，唉，我看这黄历啊，后天不是好日子，诸事不易。李寻欢笑了，
1: 杀人又何必要选好日子呢？
0: 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大声说道，你能不能杀他？李寻欢的嘴闭上了，笑容也渐渐消失。孙小红突然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李寻欢还猜不出他出去干什么，他一捧着笔墨纸砚走了进来，磨好墨，铺好纸。孙小红始终没有再瞧李寻欢一眼，突然说道，我说你写。
1: 哦，说什么呢？
0: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还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儿？他的声音仿佛很平静，但提着笔的手却有些发抖。
1: 李寻欢又笑了，你现在就要我说？
0: 我还没有死啊，等你死了就说不出来了。他一直低着头瞧着手里的笔，但却还是无法避开李寻欢的目光。他眼睛已有些湿了，咬着嘴唇说道，无论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说出来，比如说阿飞，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还有什么事儿要为他做的？
1: 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痛苦之色，长长叹了口气，唉，没有啊。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我可以要他不去杀别人， 却无法要他不去爱别人。别人若要杀他呢？
0: 现在还有谁要杀他呀？
1: 上官金虹。
0: 上官金虹既然肯放他，就绝不会再杀他，否则呀，他现在早死了。
1: 可是以后呢？
0: 李寻欢遥视着窗外，缓缓说道，无论多长的梦啊，都总有醒的时候。等阿飞清醒那天，什么事儿他自己都会明白了。现在呀，我说了也没用。
1: 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那么他呢？
0: 这句话孙小红似已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说出来的。李寻欢自然知道他说的他是谁，他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突然走过去用力推开了窗户。
1: 孙小红低着头说，你如果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
0: 李寻欢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可是你，
0: 他活着自然会有人去照顾他，他死了也有人埋葬，什么都用不着我来关心。我死了对他只有好处。
1: 他的声音仿佛也很平静，但却始终没有回头。他为什么不敢回头？
0: 孙小红望着李寻欢消瘦的背影，一滴泪珠滴在了纸上，他悄悄地擦干了眼泪。
1: 可是你总有些话要留下来吧，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呢？
1: 你说了我就记下来，你如果死了我就一件件地替你去做。然后
0: 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然后怎么样？
1: 然后我就死。
0: 他挺着胸直视着李寻欢，不再逃避也不再隐瞒。你为什么要死呢？
1: 我不能不死，因为你如果死了，我活着一定比死更难受。
0: 他始终直视着李寻欢，连眼睛都没有眨。
1: 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平静，很镇定，无论谁都可以看出他已下了决心，这种决心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改变。
0: 李寻欢的心又开始绞痛，忍不住又弯下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孙小红才叹息一声，悠悠地说道，
1: 你如果要我活着，你自己就不能死。上官金虹也并不是一定要找你决斗的，他对你始终有几分畏惧。
0: 他突然冲过去抓住了李寻欢的手，
1: 我们可以走啊，走得远远的，什么事儿都不管，我可以带你回家，那地方从没有人知道，上官金虹就算还是想来找你也休想找得到。
0: 李寻欢没有说话，一个字都没有说，他只是静静地瞧着他。有风吹过，一阵烟雾飘过来，弥漫了他的眼睛。孙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又响起，带着叹气说，哎，无论哪，你怎么说，李寻欢都不会走的。
1: 孙小红咬着嘴跺着脚，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走啊？
0: 他若是肯走的那种人呐，你也不会这么样对他了。
1: 孙小红愣了半晌，突然转过身，掩面轻泣。
0: 李寻欢长叹道，哎，前辈，你……
1: 孙老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只能要他不去杀人，
1: 却无法要他不去

0: 爱人，是吗？爱呀，这件事儿本就是谁都无法勉强的。李寻欢又开始咳嗽，咳嗽得更剧烈。除夕城十里，长亭外林下，亭是八角亭，就在山脚下的树林外。林已枯，八角亭栏杆上的红漆已脱落，西风萧杀，大地萧萧。李寻欢徘徊在林下，几乎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踏过。后天，就是后天，夕阳已西，又是一天将过去。后天就在这里，就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候，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之间所有的恩怨都将了结。那也许是武林中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战。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抬起头，夕阳满天，艳丽如昔。可是在一个垂死的人眼中，这永恒的夕阳是否还同样的娇艳呢？孙老先生和孙小红一直静静地坐在亭子里，没有去打扰他。孙小红突然问道，决斗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孙老先生一笑，
1: 这高手间的决斗啊，不但要看武功之强弱，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上官金虹选择这里做战场，当然有他的用意。
0: 什么用意啊？
1: 他想必对这里的地形很熟，而且说不定还会先到这里来设下了埋伏。
0: 所以李寻欢也一定要先到这里来瞧瞧，先熟悉这里的地形，再看看上官金虹会在什么地方设埋伏。
1: 不错，古来的名将在大战之前也必定都会到战场上去巡视这么一遍。无论哪一种战争，若有一方先占了地利，那就占了优势。
0: 可是他李寻欢为什么一直要在这里逛来逛去呢？
1: 他在这里逛来逛去啊，他当然也有目的的。
0: 哦，
1: 他要先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走一遍，看一看这里的土质是坚硬还是柔软，是干燥还是潮湿。
0: 那又有什么用啊？
1: 因为图纸的不同可以影响轻功，你同样使出七分力，在软而潮湿的地上，若是只能跃起两丈，在硬而干燥的地方，你就能跃起两丈五寸，
0: 那相差的也不多呀。
1: 这高手相争啊，是连一分一寸都差不得的。
0: 李寻欢突然走了过来，站在亭外，
1: 面对着夕阳照耀下的枯林，呆呆地出起神来。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0: 孙小红悄悄忍不住地问道，他站在那里发呆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后天哪，他来的时候，上官金虹必定已先到。
0: 哦，怎见得呢？
1: 因为啊，先来的人就有权先占据最佳地势，上官金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
0: 那么李寻欢为什么不跟他争先呢？
1: 也许啊，李寻欢他从不愿和别人争先，也许呢，他还有别的用意。这小李探花并不是普通的人呐，他的用意有时连我这老头子都猜不透啊。
0: 孙小红眨着眼睛说道，依我看来呀，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差不多，我实在看不出最佳的地势在哪里。
1: 就在他站着的地方。
0: 他站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啊？
1: 上官金虹站在这里，李寻欢 势必要站在他的对面。
2: 啊，
1: 决斗的时候啊，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孙小红抢着说：“
2: 啊，我明白了，夕阳往这边照过去，站在那边的人难免被阳光刺着眼睛，只要他眼睛一眨，那就看不见了，就给了对方杀他的机会。”
1: 正是如此。
2: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那上官金虹既然一定会站在这个地方，那李寻欢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1: 他站在这里啊，才能发现这地方有什么弱点，才能决定自己要站在什么地方。你看啊，夕阳照在枯林上，也有闪光，因为枯枝上已有秋霜，所以站在这里的人眼睛也有被闪光刺着的时候。这时李寻欢已走到对面的一株树下，孙小红的目光不由自主跟着他瞧了过去，突然觉得一阵光芒刺眼，那棵树上的积霜显然最多，折光的角度也最好，所以反光也就强烈。孙老先生微笑着说道：“现在你明白了吧？”孙小红还没有说话，李寻欢突然一纵上树，只见他身影飞起，如秋雁回空，在每根枯枝上都点了点。孙老先生叹息一声：“哎，这世上只知削里飞刀，力不虚发呀，却不知他轻功之高，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2: 但他这又是干什么呢？”“
1: 他呀，是在试探那边的枯枝是否坚牢，容不容易折断，这又有两种作用。”“
2: 哪两种呢？”“
1: 第一呢，他怕上官金虹在这枯枝上做手脚。”“
2: 什么样的手脚啊？”“
1: 当他面对着上官金虹时，树上的枯枝若是突然断了，就会怎么样？”“
2: 枯枝断了自然就会掉下来呀。”“
1: 掉在哪里啊？”“
2: 当然掉在地上啊。”孙小红的眼睛突然一亮，很快的又接着说道：“也许就掉在他面前，也许就掉在他头上。”李寻欢就难免会分心，一分心上官金虹就又有了杀他的机会。
1: 还有啊，到了万不得已时啊，他只有往树上退，以轻功来扳回劣势，那时树梢就成了他们的战场，
2: 所以他必须将每一棵树的情况都先探测一遍，就正如他探测这里的土质一样。
1: 你呀，现在总算明白了。
2: 孙小红也叹了口气：“哎，我现在啊总算明白了，原来决斗之前还有这么多学问。
1: 无论做什么，做得高深时啊，就是一种学问。就连做衣服、炒菜，也是一样。”
2: 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
1: 他们的决斗之期虽然在后天，其实还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已开始了。这段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他们的细心、耐力、智慧的时候，他们的胜负在这段时间里就已决定。到了真正出手时啊，一刹那间就可解决了。”
2: 孙小红叹了口气，但别人却只能看到那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人们常说武林高手一招争，又谁知他们为了这一招曾花了多少天的功夫呢？
1: 孙老先生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萧索之意，敲燃了火石，点着了烟斗，望着烟斗里闪动的火光，缓缓地说道：“一个真正的高手活在世上，必定是寂寞的， 因为别人只能看到他辉煌的

面，却看不到他们所牺牲的代价，所以就根本没有人能了解他。孙小红低着头弄着衣角，悠悠地说道，但他们是不是需要别人

0: 人呐、都以为李寻欢是个脱略行迹、疏忽大意的人，又有谁能看到他小心仔细的一面呢？到了真正重要的关头，他李寻欢真是一点地方都不肯放过。孙小红低下了头，这也许啊是因为他放过的已太多了。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孙老先生，这一战既然早已开始，那么依你老人家看，到现在为止他们是谁占了优势呢？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
1: 谁也没有占到优势。
0: 孙小红又开始用力去咬他的嘴唇，他心乱的时候就会咬自己的嘴唇，心越乱咬得越重，现在他几乎已将嘴唇咬破了。孙老先生突然问道：
1: 你看呢？
2: 我看上官金虹对自己好像比较有信心。
1: 不错，这只因近年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无往不利，一帆风顺。可是啊，他儿子死的时候对他却是个很大的打击。
2: 还有金乌命，金乌命一走，他的损失也很大，
1: 所以他急着要找李寻欢决斗，为的就是怕自己的信心消失啊。哎，所以这一战不但关系他两个人的生死胜负，也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
2: 啊，关系这么大吗？
1: 因为这一战，上官金虹若是胜了，他对自己的信心必定更强，做事必定更没有顾忌。到了那时，世上只怕也真没有人能治得住他。
2: 孙小红的眼珠子转了转，那么现在我突然觉得呀，这一战他是必定胜不了的。
1: 哦，
2: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他的飞刀从未失手过。
1: 哎，你可要知道啊，上官金虹也从未败过。
2: 孙小红已不咬嘴唇了，抿着嘴笑道：你老人家可千万别忘了，他曾经败过一次的。
1: 哦，
2: 那一天在洛阳城外的长亭里，他起飞就曾经败在你老人家的手下。
1: 孙老先生突然不说话了。
2: 我呀，从来没有求过你老人家什么，那么现在呢，我只求你老人家一件事儿。
0: 孙老先生又喷出了口烟，将自己的眼睛藏在烟雾里。
1: 你说吧。
2: 我只求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让李寻欢死，千万不能。
0: 他突然扑过去跪在了他爷爷的膝下。
2: 这世上只有你老人家一个人能治得住上官金虹，只有你老人家一个人能救李寻欢。你老人家总该知道，他若死了，我也没法子活下去了。
0: 烟已散了，孙老先生的眼睛里仿佛还留着一层雾，像秋天的雾，凄凉而萧索，但他的眼角却带着笑。他目光遥视着远方，轻抚着孙小红的头发。
1: 你是我孙女中最调皮的一个，你若死了，以后还有谁会来拔我的胡子、揪我的头发？
2: 孙小红跳了起来，你答应了？
0: 孙老先生慢慢的点了点头，含笑着说：
1: 说来说去，为的就是要等我这句话。
2: 孙小红红着脸低头的笑道：你老人家总该知道，女大不中留，女儿的心总是向外的。
1: 哈哈哈哈，哎呀呀，但你的脸皮呀，若还是这么厚啊，人家敢不敢要你我可不知道了。
0: 虽小

0: 红着嘴凑到了他耳旁，悄悄地说：“我知道，他不要我，也有法子，要他要。”孙老先生突然抱住了他，就好像已回到了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抱着他轻声地说道：“你呀，是我最喜欢的孙女，但却太调皮，胆子也太大。我一直担心你找不到婆家，现在你总算找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我也替你喜欢呐。”孙小红痴痴地笑道：“我找到他，算我运气，他找到我，也是他的运气。像我这样的人，这天下也许还没有几个。除了你之外，简直连一个都没有啊。”孙小红趴在爷爷的膝盖上，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愉快，说不出的得意，因为他不但有了个最值得骄傲的祖父，也有个最值得骄傲的意中人。亲情、爱情，他已全都有了，一个女人还想要要求什么别的呢？他觉得自己简直已是世上最快乐的女人，他觉得前途充满了光明，但这时大地暗了下来，光明已被黑暗吞没，他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爱情令人盲目，这句话听来虽然很俗气，但却的确有它永恒不变的道理。孙小红此刻若张开眼睛，就会发觉他爷爷目光中悲哀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邃。别人就算能看到，也永远猜不出这个老人家悲痛是为了什么原因。夜临，风更冷，万籁无声，只剩下枯枝伴着哀草在风中低泣。李寻欢的人呢？孙小红忍不住跑出去大声地说：“哎，你在上面干什么？为什么还不下来呢？”没有回应。李寻欢他人呢？八角亭上难道真的有什么险恶的埋伏？李寻欢难道已遭了毒手？八角亭上那瓦还是红色的瓦，还是个金色的顶，金顶上却摆着个小小的铁匣子，用一根黄色的布带绑着。铁匣子是很普通的一种，既没有雕纹装饰，也没有机关消息，你若打开这铁匣子，里面绝不会飞出一支弩箭来射穿你的咽喉。但这个铁匣子怎么会到八角亭的顶上呢？铁匣子里只有一束头发，头发也是很普通的头发，黑的，很长，既不香也不臭，就跟世上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头发一样。但李寻欢却一直在呆呆地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连叫他几次，他都没有听见，这头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孙小红看不出来，无论谁都看不出来。李寻欢的脸色很沉重，眼睛也有点发红。孙小红从未看过他这个样子，就连他喝酒的时候，李寻欢的眼睛还是亮的。那么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头发就放在亭子里的石桌上，李寻欢还是在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忍不住地问道：“这是谁的头发？”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的头发。孙小红接着说道：“这样长的头发一定是女人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判断并不正确，因为男人的头发也很长，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谁剪短头发谁就是不孝。 有人说了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女扮男装，突然被人发现是长头发，别人就立刻发觉她是女人了。那么说这个故事的人脑筋一定不会很发达，因为这种事儿最多只能骗骗小孩子。奇怪的是，却偏偏还有人要说这种故事，不但说，甚至还从来不变。孙小红跺了跺脚，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几根头发而已啊，有什么好奇怪的？孙老先生突然说道：“有。”“
1: 有什么呢？”“
0: 奇怪，而且很奇怪。”“
1: 哪点奇怪啊？”“
0: 很多奇怪。这头发怎么会在铁匣子里面呢？铁匣子怎会在亭子顶上？是谁将它放上去？有什么用意？”孙小红愣住了。孙老先生又叹了口气：“哎，若是我猜得不错呀，这必定是上官金鸿的杰作。”“
1: 上官金鸿？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0: 就为了要让李寻欢看到这束头发。”“
1: 可是他
0: 算准了李寻欢一定会先来探测战场，也算准了他一定会到这亭子上去，所以呢，就先将这匣子留在了这里。”“
1: 可是这头发又有什么特别呢？就算看到了也不会怎么样啊，他这么做岂非很滑稽？”
0: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也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了，很不对。像上官金鸿这种人当然绝不会做滑稽的事。孙老先生的眼睛盯着李寻欢：“你知道这是谁的头发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能不能确定？”孙老先生这句话是厉声说的，他说话的声音如此严厉，李寻欢愣了愣：“我，你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啊？”他不让李寻欢开口，接着又说：“上官金鸿这样做，就是要你认为这头发是林诗音的，要你认为他已落入他的掌握，要你的心不定，他才好杀你。你为何要上他的当？”
1: 孙小红也抢着说：“不错，林姑娘若真的已落入他的手中，他为何不索性当面来要挟你呢？”
0: 李寻欢叹道：“哎，因为啊，他不能这样做的。别人能，他却不能。”“
1: 他为什么不能？”“
0: 若有人知道上官金鸿是用这种手段才胜了李寻欢的，岂非要被天下人耻笑？”“
1: 但现在他什么也没有说呀，只不过让你看到一束头发而已。”“
0: 这正是他的手段高明之处。
1: 这头发也许并不是林诗音的。”“
0: 也许不是，也许是，谁也不能确定。”“
1: 那么你若完全不去理会，就当作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心计起飞就自废了。”“
0: 只可惜啊，我已经看到了。”“
1: 就因为他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你才怀疑？就因为他算准了你会怀疑，所以才这样做？你也明明知道他的用意，却偏偏还要落入他的圈套？”
0: 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这种荒唐的事儿，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呢？”李寻欢笑了笑，淡淡的说道：“世事本就如此啊，有些事儿啊，你纵然明知是上当，还是要去上当的。”孙老先生突然说道：“不错，若有人能令我心动，我也一样会上当的。”
1: 孙小红跺了跺脚，咬着嘴唇：“你们上当，我偏不上当。”“
0: 哎，其实啊，
1: 你已经傻

0: 因为你也在怀疑着头发是林姑娘的，你的心也已乱了。现在你若和人决斗，对方的武功纵然不如你，你也必败无疑。
1: 可是
0: 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上官金虹的目的就是要李寻欢心乱，无论李寻欢是相信也好，是怀疑也好，只要他去想这件事儿，上官金虹的目的就已达到。李寻欢又怎能不想呢？那本是他心中最惦记的人，他几时忘记过他？他就算明知这并不是他的头发，还是忍不住要牵肠挂肚，心乱如麻，因为上官金虹已让他想起了他。问题并不在这头发是谁的，而是李寻欢是怎么样个人。这一计正是针对李寻欢而发的，若是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就完全没有用了，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想的那么多那么远。这才是上官金虹最可怕的地方，他永远知道对什么人该用什么样的手段。他的手段在别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实际，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永远最有效，因为他很懂得兵法中最奥妙的四个字，攻心为上。李寻欢靠着栏杆坐了下来，就坐在地上，将四肢尽量放松。他虽然没有说话，但孙老先生和孙小红却都知道他的心在想着什么。到星云庄去看看林诗音还在不在。在长途跋涉之前，他必须先讲体力恢复。每次他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后，都要使自己的心身尽量松弛，这是他的习惯，这无疑是个好习惯。孙小红咬着嘴唇，咬得很用力。原来李寻欢还是忘不了林诗音，还是将林诗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在他心里的地位，无论谁都不能代替，连我也不能。孙小红的眼圈也红了，终于忍不住地问道：“你一定要去？”李寻欢没有回答，有时不回答就是回答。孙老先生叹道：“他呀，当然要去，因为他只有去看一看，才能心安呐。
1: 可是林诗音已不在那里呢。”
0: 李寻欢目光遥视着庭外的夜色，缓缓地说道：“无论他在不在，我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我才能下决心，决定应该怎么样去做。
1: 你如果去了，才真正落入了上官金虹的圈套。
0: 哦，
1: 他这么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你到星云庄去一趟，决战的时候就在后天，这里离星云庄并不近，你就算能在两天之内赶回来，到了决战时体力已不支，他在这两天里却一定会尽量休息的。哎，他以逸待劳，你在两天之内奔波数百里之后再去迎战，这一战的胜负也就不问可知了，何况他在那里说不定还另有埋伏。”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有些事啊，你纵然明知不能做，也是非做不可的，
1: 但你若去了，就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对你难道就真的那么重要？比你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0: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抬起头凝视着孙小红。孙小红的眼睛已湿了，扭过头避开了他的目光。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0: 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咱这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际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

0: 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汤岛新村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加快灾后重建保民生。吴家店村举办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文化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2016年金秋，党的18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党的18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制胜之本。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1: 哎呀，我心里真是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边了。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0: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2: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周期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河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3: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冀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4: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日前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主题文化汇演，以书香融合文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崇文上学乡风。汇演汇集诗歌朗诵、器乐演奏、歌舞等多样节目，村民踊跃参演，尽显全民阅读氛围。此次活动丰富了基层文化供给，让书香文化深入人心。南五十家子村党

0: 支部书记霍建军。
1: 村里成立了诗歌创作、歌舞演出、象棋、乒乓球等文体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23到31度，黄土梁子23到31度，平北23到31度，柳溪23到31度，王土房23到31度，七家寨23到31度，辽河源头18到27度，榆树林子23到31度，大庆水库23到31度，卧龙镇23到31度，抬头山镇23到31度，杨树岭23到31度，清河镇23到31度，南五十家子23到31度，小四沟23到31度，道虎沟23到31度，七沟23到31度，港坝23到31度，菠萝树23到31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0: 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1: 帮我拍背。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

0: 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不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今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今天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0: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1: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天蓝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1: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2: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3: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啊，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2: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0: 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 12% 给予补贴，最高2万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1: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0: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00.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20.5%， 通讯器材类增长 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0: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3: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 57.49%， 外地游客占 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4: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就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一至六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 5.26%。 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 39.6%， 较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

0: 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铺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百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2: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1: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3: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1: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4: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5: 在场景赛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三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1: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1: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锡明：
7: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0: 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六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了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0: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0.3%。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0: 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个百分点，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1: 今年1到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2: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1: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2: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杖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1: 今天上午，2026-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多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2: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今年底开通运营。
0: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5个阶段推进，先在2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3: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两座车站，3个区间。 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一号线二期沿流树园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4: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0: 此次空在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5: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就地铁挺好的，特别期待，是吧？俺们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6: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倒车了的。
0: 据了解，除了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一号线三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1: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2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1: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
1: 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

0: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1: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0: 北京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下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0: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昨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
0: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为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昨晚到今天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0: 当地时间7月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到一艘法国军舰的射击。针对此事，法国政府29号回应称，这是一次训练演习，法军人员并没有朝着菲尔普的方向开枪。
1: 今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严志静、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刑侦一号案》。

0: 作者牛伯成，演播赵树人。
1: 杨德禄副厅长原计划同刘晓辉处长奔赴石河子，由于天池案件的发生，并与系列枪案并在了一起，杨厅长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案情的新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到侦查处工作的全局。刘晓辉是极为重视现场的指挥员，在这一点上他与杨厅长心照不宣。他们改变了计划，带领区厅四处、十五处的侦缉人员赶赴天池现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昌吉州公安局副局长纳乌尔兹拜等也奉命来到。大队人马上山，马匹不够，七八里陡峭的山路，大部分人员都是徒步跋涉走上去的。来到马牙山阿巴义草原大锅底坑，区厅和市局的侦缉人员再次对现场进行了联合勘查和搜索。当天晚上，尸体用棉毡裹腹，用马匹驮下山，专车送往自治区公安厅做进一步解剖，确定死者的其他特征。尸体被汽油焚烧过，脸部正面左半部碳化，右半部头部被钝器打伤，颅骨变形，两处枪伤，背部中一枪，子弹穿过心脏，右臀部中一枪。死者身高1.72米，下巴较尖，偏瘦，突出特征门牙较大，上颌第四齿镶包金牙。死者左手指纹尚好，右手的差些。现场遗留物，死者一只布鞋在脚上，另一只离尸体63米远，布鞋较新，泥土不多，鞋底有老字号字样，此种布鞋阜康市内有售。死者腰带上别着一个轮胎气门嘴，不是汽车轮胎的，是毛驴车之类的气门嘴。现场捡到4枚54式手枪弹壳和1枚臭弹。死者虽经过焚烧，但衣服留有残片。现场留有蛋糕皮，阜康食品厂出品，出厂时间8月24日，出售此种蛋糕的工厂有5家。死亡时间，锅底坑现场附近有3顶帐篷，里边的哈萨克牧民分别叙述有一天中午曾听到3声枪响，推断是26日，案发时间约为中午北京时间2点。死者是谁？他因何被杀？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死者很可能是2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份子，因内讧或因分赃不均而杀人灭口。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情况，2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素质差异很大。在819现场，一个疯狂开枪杀人，一个一枪未发。因此推断是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将小个子杀害。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听取案情汇报后一言以蔽之：这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杀掉了。很快，公安厅15处对死者身高、血型、年龄、指纹及牙齿特征等鉴定结果出来。杨德禄副厅长连夜签发了关于查找死者身源的通报，附死者照片，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立即部署紧急协查。尸体的照片杨厅长原要求整容，但他考虑到死者虽被焚烧毁容，但脸部基本特征还能辨认，加上死者的宽板牙，第5齿镶有金牙的明显

特征。杨厅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用原始照片发出。协查通报成为一线侦查员手中又一件锐利武器。天池无名尸的出现使案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案发生地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现场。石河子、乌鲁木齐、阜康市形成了一个大的骑行三角地带，侦查范围又扩大了。819案发生后，犯罪分子的逃跑方向始终是个不解之谜。根据种种迹象分析，犯罪分子逃回石河子的可能性较大。天池无名尸的出现提出了新的课题，警方的侦查工作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了查清犯罪嫌疑人在阜康市的行踪，昌吉州公安局、阜康市公安局出动警力，对全市25家旅店进行了清查，对来往于天池风景区的200余辆各种车辆及天池风景区周围的50户居民、31顶毡房逐家进行了走访。同时在阜康市米泉市境内的公路上设卡盘查来往车辆行人。9月2日，天池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向警方反映，有一对不明身份的操外地口音的男女半夜里连续敲开几家哈萨克毡房要求留宿，被拒绝后面露凶色，而后则去向不明。9月2日下午7时，牧民热巴伊在山上找羊，在距无名尸现场约2-3公里马牙山下听到了4声枪响，他立刻藏到树林里，未看见开枪人。事后他立刻向派出所报告。9月3日上午10时，牧民加纳提在天池哈熊沟的树林里看见火堆，他向警方反映有人在山上点火烧掉了一棵像房子那样大的树。9月3日中午，哈萨克族妇女乌纳汉来到派出所，也反映她听到了枪声。民族侦查员问，你会听枪声吗？她说，我丈夫会听。天池风景区连连出现异常迹象，引起了公安部门的严重关注。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阜康市局岳新局长、张岳副局长率武警、消防警、刑警40余人上山进驻天池风景区，同时命令交警、巡警在通往天池的公路上设卡，另集结40名民警备勤待命。昌吉州公安局应阜康市公安局的请求，部署米泉、吉木萨尔两市县公安局在天池东西两侧分头设卡拦截，把天池周围山地的通路全部封锁，严防犯罪分子潜逃。根据以上反映，区公安厅决定对阜康市天池风景区一带的山林进行一次大规模搜山，杜绝犯罪分子在山间牧区找到落脚点。9月4日凌晨，根据区厅的部署，昌吉州公安局长罗振海率领刑警、武警、消防警40人组成的机动队到达天池地区。区厅专案组9人带领警犬队也先后到达，会同阜康市局120余名民警组成了搜山队伍。9月3日晚11点，韩琦接到晋鹏电话，要他带领侦查员霍宏伟、薛鹏赶100公里路到天池集中。他们赶到天池风景区已是半夜2点，阜康市局的同事已经到了，警犬队也跟上来。昌吉州公安局的人是晚些时候赶过来的，由局长罗振海带队，昌吉州武警支队的官兵于早上7点抵达。队伍集合起来，成立了搜山指挥部。指挥部把搜山人员分成2组，每组带民警30余人、武警20人，警犬队带来6条警犬，每组带3条，分别沿发现火堆和打枪的2条山沟

向上搜索。指挥部要求一直要搜到对面大山的森林上面，抵达雪峰，不留死角。韩琦和昌吉州罗局长带领一队沿马牙山的哈熊沟朝山上搜索。沟谷里没有路，都是雪水冲积地带，满沟都是大石头。他们聘请了向导，是个放羊的哈萨克八郎子。大家手持武器，分散开，拉成网状梯队，谨慎地向山上搜索。大约进到沟谷的三分之一地方，发现了引火的现场。就像哈萨克族牧民反映的一样，一棵独立的大树被烧毁了。罗局长指挥大家停住，让警犬队先上。三条警犬在烧毁的大树周围嗅足迹，显得非常兴奋，一路窜了上去，带着警犬队沿山坡朝对面的山梁走。大队人马仍在沟里搜索，不一会儿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对讲机通不上话，山坡那边情况不明，大家紧张了好一阵。韩琦和罗局长商量，为了防止警犬队单独与嫌疑人遭遇，力量单薄，分出一队人马摸过去与他们会合。这时的山林是幽静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山的主峰博格达雪峰。无人欣赏山林景色，武警战士带着自动步枪，警察握着手枪，两人一组拉开距离搜索着前进。中午时分，他们与警犬队联络上了，双方通报了一下，那边没发现情况。罗局长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上山的各路人马都是连夜赶过来的，都没有吃饭。早晨在山下集结的时候，天池派出所的同行烧了点茶，拿出十几个馍，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吃，现在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民警也没带水，只有武警战士背着水壶，大家很有点上甘岭的味道。尽管嗓子干得冒烟，一壶水大家谦让着喝。再向上搜索，大约两点钟，快接近雪峰的时候，山上有动静，像是有人折断了树枝，发出嘎巴巴的响声。当时他们正爬到阳坡上，周围没有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说有情况，武警战士立刻隐蔽起来，伏在大石头的后边。民警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全部卧倒。罗局长与山那边的警犬队联系，他们也听到了上边有声音。他们的上方是个陡壁，陡壁那边是松林。韩琦和罗局长各带七八个人从侧面迂回，武警正面进攻，分三路摸过去。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与持枪歹徒遭遇，他们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攻坚战。对方的射击技术是明摆着的，把他逼在山林里，他没有了退路，所谓困兽犹斗，他必定会拼死顽抗，因此大家都很谨慎，以石头和树做掩体，一步步隐蔽着前进。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搜过了那片松林，一直搜到阳坡，三路人马汇合了，没发现有人。方才折断树枝的声音，或许是山里的什么野兽造成的。松林的上方是一片开阔地，再上边是陡峭的山峰。继续朝上走，山势越来越险峻。开始还有放羊的小路，后来连小路也没有，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朝上爬。每走一步，必须看好下一步手脚落在哪个地方，抓住踩实。小草也利用起来。下面就是笔直的山崖，一不小心就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

家都把鞋脱掉，挂在腰上，赤着脚爬行。翻上这座山梁，罗局长他们与警犬队会合了。对面的战友也都汗津津的，身上湿透了，头发粘在一起。别说是人，就连警犬也伏在那里不愿动，爪子也都爬得肿了起来。大家都不甘心，休息一会儿继续上，一直爬到雪线上。这里的海拔已超过4000米了。高山缺氧，大家都感到头晕目胀，脚底下发飘。雪线上不能久待，那地方是不能生存的。韩琦和罗局长商量，我们是拉网式搜索着摸上来的，该搜的地方都搜查到了，确实没发现情况。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已经搜到了雪线上方，而雪线之上犯罪分子无法藏匿。应该说大家已出色地完成了搜山任务，大家可以全线返回。搜山时的紧张，到了下山时精神上松懈下来，互相望望，才觉得大家的形象非常可笑，谁都不像了警察。毛背心尼龙裤脱了，爬出一身大汗，到了山上又骤然变冷，身上头上蒸腾着白气，狗也冷，尾到了训犬员的身上。武警战士更辛苦，他们是长枪，带着钢盔，背着子弹袋，全副武装。带队的中校要求他们不能随意解开军衣，一个个都是临战状态，他们的体能消耗最大。从主峰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都很疲劳，警犬已经走不动了。三条警犬是大家轮流背下来的，不过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上是轻松的。由昌吉州刑侦科带领的另一队与罗振海、韩琦所带的这一队所遇的情形基本相同。搜山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有哈族群众多次的异常反应，我们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隐藏在山上的可能性。同时，自819以来，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上处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池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志朝夕与共，并肩战斗。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14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1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冯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有在其他场合再见过冯包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冯包人。单孝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冯包人。
单笑夏带刘冰查看幺四七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冰也未辨认出冯包人。刘冰与冯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四大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幺四七团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焦灼状态，特别是重中之重的幺四七团场，始终未出现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德禄副厅长原计划同刘晓辉处长奔赴石河子。由于天池案件的发生，并与系列枪案并在了一起，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气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他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它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

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现在疑病案件已有十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孝涵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查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冰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非常可惜，刘冰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冯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案子似乎凝滞住了，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长普摸工作已进行了3-4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7-8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单小夏在工作日记中写道，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的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做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里，感到非常不安。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为调查撬杠的来源，
江元朝带领着物证组找遍了下野地、莫左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足迹踏及各团厂、各营、地方乡镇所属的加工站、修理厂、私人维修点。自8月30日，在白榆林带草丛。

江元朝把撬杠拿给段公师傅看，段公师傅接过去摆弄一阵，说：“嗯，这像是我打的。”江元朝说：“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段公师傅口气坚定地说：“我打的东西我知道，不会弄错。”江元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跟对方拉拐一阵，段公姓王，叫王善华。王师傅回忆说：“嗯，来打撬杠的是两个男青年，30多岁吧，时间嘛，我记得是5月底。”江元朝问：“王师傅，您认不认识这两个人呢？”王师傅摇摇头说：“嗯，没见过，是生人，是找到修道场来的。”江元朝问：“那他们说话是什么口音？”王师傅说：“一个是咱本地人，另一个好像是外地的，哪儿的口音嘛，记不清了。”江元朝又问：“这两个人有多高？”王师傅说：“嗯，外地的那个有1.8米的个头，嗯，还要猛点，另一个也有1.7米的样子。”江元朝问：“有那么高吗？”他这样问是因为在专家论证会上，依据足迹等线索综合分析，高个子的身高被定为1.74米。有，王师傅比划着说：“有这么高。”撬杠认上了，两个人来打掷对上了，一高一矮，一本地人一外地人也对上了，应该说确认王师傅就是撬杠打掷人没什么问题。王师傅再次反映出大个子的身高超过1.80米。江元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后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孝夏与江元朝一道再次前往148团，查证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线索。单孝夏和江科长来到修造厂，先见到修造厂门卫马永福。马永福50多岁，他回忆说：“嗯，大约在5月份吧，有两个人，一高一矮，找到修造厂。我拦住他们，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想打两根撬棍。我说电工还没来，你们等一等。两个人在大门口站了一阵儿，王师傅来了，我带他们到了段工房，给他们联系上就回来了。”马永福没反映出其他情况。两人再次找段工王善华，王善华四川人，也有50岁。他说：“那天马师傅带来两个人要打撬棍，我问他们打撬棍干什么，他们说拖车上用，我就给他们打了两根，一根80多公分，另一根更短一些。”单孝夏问：“六棱钢是他们带来的还是厂里的？”王善华说：“材料是马师傅帮他们找的，我为他们做加工，撬棍打好以后，他们付给马师傅15块，付给我10块。”单孝夏问：“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王善华说：“嗯，没有，没见过。马师傅也不认识他们，那两个人不是148团的，骑摩托车来这儿干加工活的。”打撬棍的段工找到了，打掷过程也调查清楚，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大都已经知道，有所推进的只是：一，打撬杠的时间在5月份，他们在石河子活动的时间又可推前1个月；二，两人均反映大个子的身高要更高一些，王善华坚决认为要超过1.80米。回到石河的总部汇报，又一个重要线索被查否了，气氛

显得沉闷。单笑夏和刘晓辉处长站在石河子垦区的地图前，看着地图上141团、149团、147团及148团的标记，脑海里翻腾着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区域。这巴掌大的地方都快翻个底儿朝天了，犯罪嫌疑人究竟藏在哪儿呢？单笑夏指着地图说，我看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分布在147团以南至石河的以北一带，也就是146团附近。146团在石磨公路、乌克公路的交汇点上，交通方便，与141团、149团距离对等，与147团又很接近。道理是有些道理，但这又是一个猜想。拿着石河子垦区地图潜心研究的还大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是一个大话题，人人都在开动脑筋，冥思苦想。石河子刑警大队龚兴岩让手下草画了一张白描地图，有一开纸那么大，平时折起，一有功夫就铺在地上，拿着铅笔敲着脑袋反复琢磨。地图上圈圈点点，许多地方都戳破了。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查员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平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射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是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年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巴师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经济新系列抢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做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指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10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

热情很高，中午我们便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连长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七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个人是个已经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晚上，马荣政委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连长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七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七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来的野猪？杨德禄跟刘晓辉讨论一下，刘晓辉也有同感。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不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道的侦查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公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查员许鸿飞、曾广玉、王军到兴安监狱进行调查。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请兴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兴安监狱，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调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查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啊？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

严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武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冰的描述，刘冰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查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查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面侦查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排进来，不至于丢掉。同时下面的侦查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当然这是后话。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模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作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是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道。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墨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魏江年小组在八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到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墨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随着捕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捕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9月1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墨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墨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查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了吴子明，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明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他家房子的门牌号码。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这时天池无名尸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岩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龚兴岩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小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查员曾广宇和齐军强在棉花地找到连长宝。连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岩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岩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龚兴岩、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宝富。因时间紧迫，龚兴岩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龚兴岩问今年七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刘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的，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龚兴岩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刘宝富说在我家。龚兴岩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刘宝富说没有。龚兴岩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刘宝富说是伟新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伟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儿。龚兴岩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刘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啊，所以我没给他。龚兴岩问伟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刘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岩告别刘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了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齐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伟新。龚兴岩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伟新，27

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两年。龚青岩问：七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宝富？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龚兴岩说：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儿，他问我刘宝富的地址，我就告诉他了。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青岩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的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青岩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连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查员抓到线索时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岩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岩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墨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岩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岩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是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可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是从其他条件看我又觉得挺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啊，这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的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啊，我的压力太大了，因为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面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岩、曾广宇、齐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苦思了一夜的龚兴岩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3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查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先联络感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正，取得对方的信任。

0: 董兴岩和吴子冰漫无边际的聊天。啊，这卖烤羊肉一个月收入1000元，不错呀，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呢。哦，对了，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啊？哎，这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啊，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呢。哎，你们哥几个这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啊，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岩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一来二去，吴子冰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岩说，哼，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岩问，吴子明不在家呀，他去哪儿了？吴子冰说，我哥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龚兴岩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这是关键时刻，龚兴岩、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吴子冰默默地看了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龚兴岩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冰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么动感情。现在吴子冰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耐不住，他就要说了。吴子冰抬头看看龚兴岩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龚兴岩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吴子冰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90%，100%就是我哥。龚兴岩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了，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

0: 1500米的第7名，获得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有。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四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5: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3: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一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5: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是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4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3局还是第4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欣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2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欣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

0: 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新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这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1: 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2: 打得不太好，然后新彤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职业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走好位置，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147。从这盘球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147。
3: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直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0: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3: 方亮彩的
0: 啊，对
1: 今年
0: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3: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

0: 啊，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1: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
0: 嗯，
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2: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16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16嘛。
0: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2: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753节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0: 嗯，
2: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隆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八进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距离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1: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2: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2: 赵云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云彤这2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1杆打死。尼尔罗布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 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桐给到的压力也确实。

0: 足够大，尼尔罗布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布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1: 测出来赵金童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两场球同时打嘛，赵金童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两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2: 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杨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2: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5局、第6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是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

0: 非常接近了。
1: 嗯，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嗯，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
1: 嗯
0: 嗯，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2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1: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板，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1: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2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 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

0: 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1: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破

0: 就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朗普，
1: 嗯，
0: 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明天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1: 嗯，对。
0: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它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同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
1: 嗯，
0: 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2: 嗯，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1: 对，
2: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同，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5: 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英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6: 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

0: 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1: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因为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它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0: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1: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他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因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 每两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0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0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0: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两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2: 反正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0: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0: 啊，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
2: 4000万美元，
0: 4000万，
2: 这账得算对啊。
0: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1: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0: 嗯，
1: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0: 嗯，
1: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是在羊身上，但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还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
0: 嗯，
1: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0: 对，
1: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0: 嗯，就是你得，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2: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想，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你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1: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我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
2: 嗯，
1: 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对
2: 吧？
1: 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 然后呢，足球。

0: 个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房建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1: 谈过
0: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对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1: 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0: 首先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2年1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房建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1: 包括刚才亚足联，您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它的。

0: 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
1: 嗯，
0: 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
1: 嗯，
0: 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那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
1: 嗯，
0: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
1: 嗯，
0: 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而且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
1: 嗯。
0: 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双蒂诺的可能会更多，对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2年1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2: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1: 嗯，
0: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1: 嗯，
0: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1: 嗯，
0: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1: 嗯，
0: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2: 嗯，
0: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是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1: 嗯，
0: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2: 嗯，
0: 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2: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英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 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凤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

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

0: 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
3: 嗯。
2: 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
2: 啊，
3: 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 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大的。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自己动手招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6: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7: 可以，
8: 活的。
6: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7: 从庄河。
6: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7: 对，
6: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7: 嗯，对，玩一玩。
9: 别闹了，还是江哥的
6: 车。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9: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9: 对对对，
6: 这个是
9: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9: 这
6: 个八爪鱼在我印象中，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9: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9: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的？
10: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9: 你看它这边。
6: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9: 啊！
6: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9: 就是吸盘吸住了。
6: 吸住了。
9: 对。
6: 哦，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6: 这是嘴巴是吧？
10: 对，这个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6: 哎呦！
9: 你好。
6: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9: 可以。
6: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9: 对。
6: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2、3，惊喜！啊、哪儿去了？哇，3条，三条，
8: 这什么鱼？
11: 我已经准备好了，
8: 这还有，
6: 哦，我今天连吃过一块，看，
8: 我只吃
6: 到小鱼，啊，哎呦，我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8: 看到了吗？这个在动了
6: 啊！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 好，那走吧。
2: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6: 啊，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2: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
5: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2: 你就站过去啊，不少30斤。
6: 不少是30斤吧？
13: 我挺。
14: 最高大
15: 哥，高是30斤，兵哥。
16: 正好。
17: 大鱼，
18: 都困着了，哎呀，就困着试试。
3: 这上的挺快哈，
19: 这线扛盖我都，哎呦，
3: 功夫已经挺好。
6: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20: 四十块钱一斤。
6: 40块钱一斤。这条啊，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21: 高价了是吧？1000多斤。
22: 不切了。
6: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5: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23: 我们做主要是放点大酱。
6: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23: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6: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23: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6: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23: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6: 50块钱加工费，
23: 对，
6: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23: 对，都这个价位，
6: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就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3: 挣个3-4万块钱吧。
6: 3-4万也不错，
23: 还可以。水开了，我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6: 上，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23: 就是酱焖杂拌鱼
6: 啊。
23: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6: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23: 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马上开采。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

0: 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3: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4: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3: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5: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3: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5: 80%左右。
3: 80%的存活率。
5: 80%。
4: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

0: 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1: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封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0: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1: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0: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2: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3: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4: 你看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4: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3: 精华的一块。
4: 对，
3: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4: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3: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4: 对，
5: 水巷口皆如其名，

0: 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旗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旗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那天教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2: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旗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2: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1: 可以了，可以了。
2: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了，是
2: 吧？走吧。上面
1: 就是这个地方，
2: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1: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2: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上面是渤海北路，
2: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2: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啊，就是比如说
2: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2: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2: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2: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2: 走。

0: 楼间
1: 博物馆酒店，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3: 您好，
4: 您好，傅经理，我来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1: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3: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哇，
3: 天啊，2年多啊 Tommy。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3: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3: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会蛮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的话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3: 这是什么？是有什么讲究？
5: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4: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聊
3: 哇，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4: 对，哇塞，对。
3: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要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

0: 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1: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2: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3: 嗯，可以呀、啊，
2: 颜色都比较搭配。
3: 嗯，
2: 然后
3: 珍珠层很厚
2: 很厚，可以的，
3: 可以用得上。
2: 这个大的放在
3: 这是香槟金，
2: 嗯，
3: 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4: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1: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2: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5: 对，因为
2: 对
5: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2: 是的，对对、嗯、
3: 而且就是上根据您的要求，
2: 嗯、
3: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6: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7: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

0: 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五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五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十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一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11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

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白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
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九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四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两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潜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潜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潜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六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
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六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八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

0: 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1: 爸，我一直在这儿。

0: 说自己是医生。五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达坂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1: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进山的第三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1: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0: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1: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0: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1: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0: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0: 冰子，冰子，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人呢？冰子，冰子，
1: 孙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0: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1: 是啊。
2: 哎，你看，这是什么？
0: 啊？这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2: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2: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慢点，
2: 张老师，您慢点。
0: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1: 这，
2: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0: 是冰子。
2: 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0: 啊！
2: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1: 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
0: 那怎么办呢？
2: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0: 好。
2: 沈冰子，小冰子，
3: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为你捧场啊。
3: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2: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3: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0: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3: 我，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0: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3: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4: 你
3: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嘛，好不好？
5: 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1: 哎，沈冰子，
0: 回来。

0: 回家的
1: 拒绝
0: 的
1: 也是我的心事吧。
2: 走，咱们上，回家，走。
3: 爸，回去吧。

0: 认了，爸不会说话，只会开车，但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这个命令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一万多人在前观看呢、啊、
2: 是
1: 这个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地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

0: 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
1: 这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
1: 啊。
0: 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1: 嗯，
0: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1: 好，
0: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本铁轨了吧？
1: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0: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1: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1: 哎，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3: 陈叔，
0: 你快请坐。
1: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
1: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1: 哎呀，陈叔，这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啊，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1: 陈叔，我
2: 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2: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0: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2: 文创园？
0: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啊，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地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友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3: 哦，我来看看，
0: 就这个。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消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嗯，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哎呀，
1: 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吗？是不是？
2: 对对对，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文斌，嗯，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1: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2: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很赚钱的呀。
2: 你想
4: 又来了，
2: 就知道赚钱。
1: 哎，陈叔。
2: 哎，对了，我再去一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1: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哎，是不是陈叔哥？
0: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1: 哥，哎，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了。
2: 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嗯，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1: 是的，是的。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
0: 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1: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2: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5: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

0: 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迎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1: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
2: 走走走，
1: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
3: 走走走，这边
4: 欢迎胡皮，欢迎徐666，
1: 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4: 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5: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6: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1: 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
7: 走走走，
1: 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2: 金奖，对对对，
1: 来来来，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0: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

由乐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钦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6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

0: 样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3: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4: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2: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5: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6: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2: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穷到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3块，好穷到去卖5块，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2: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啊，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2: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9: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2: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10: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

0: 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3: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2: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3: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3: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2: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3: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4: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0: 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2: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住，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2: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4% 上涨到2025年的 15.5%。 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 85.9%， 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 94.6%。 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3: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3: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1: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3: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

0: 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

0: 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2: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2: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做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5: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4: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

0: 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察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3: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 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

0: 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3: 啊、哦。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4: 对对，
3: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4: 对。
3: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4: 是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再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5: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6: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

0: 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木。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3: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7: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6: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 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0: 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0: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1: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高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 5.25 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 2.5 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7: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6: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7: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 IP 的转化的空间。
6: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
7: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实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4: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6: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7: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6: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 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

0: 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鸿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己和文化自己，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了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我们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廖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爆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0: 啊，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Gemini 的 K3，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开源模型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16B 的
0: 啊，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都没有病了？
0: 嗯，
1: 案例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0: 对，
1: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
0: 嗯，
1: 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
0: 嗯，
1: 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0: 嗯，
1: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兹杨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0: 哎，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数学专业。
0: 对。
1: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0: 嗯。
1: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
0: 嗯，
1: 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
0: 嗯，
1: 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
0: 对。
1: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0: 是，
1: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0: 是
1: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

0: 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用公网上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0: 这个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
1: 是
0: 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 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大家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是吧？
1: 对，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1: 嗯。

0: 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他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嗯嗯、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呢？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
1: 嗯、
0: 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了。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有点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吗？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1: 嗯，
0: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啊。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
1: 对
0: 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
1: 商业模型，
0: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0: 系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1: 嗯，
0: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1: 嗯，
0: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就要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1: 嗯、
0: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嗯。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
1: 是
0: 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 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

0: 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 三来，
1: 对，
0: 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
1: 儿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
0: 嗯、
1: 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
0: 嗯、
1: 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
0: 嗯、
1: 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
0: 嗯、
1: 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
0: 是是是，
1: 哪儿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
0: 漏洞，
1: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1: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
0: 嗯、
1: 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朴的GM 5.2、
0: 嗯、
1: 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个、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1: 嗯，
0: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啊。嗯，
0: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测试智能体。
1: 嗯，
0: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1: 啊。
0: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1: 是。
0: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
1: 嗯，
0: 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1: 对
0: 吧？
1: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啊。
1: DDoS 对。
0: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1: 对，
0: 这也行，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1: 是的，
0: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1: 嗯，
0: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过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1: 嗯，
0: 全写了，
1: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费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1: 对
0: 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

0: 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1: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0: 嗯，好，
1: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0: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0: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6: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15: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6: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

0: 及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A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振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振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 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

0: 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观，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6: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7: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8: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

0: 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0: 如果是正规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0: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0: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

0: 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兵器，你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七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

0: 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你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3: 啊。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4: 对对，
3: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4: 对。
3: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4: 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再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5: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

0: 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盖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木。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3: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近年来我

0: 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3: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3: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4: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左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

0: 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啊，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能帮忙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

0: 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赋予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朱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 《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

0: 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还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2: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

0: 一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 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

0: 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0: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它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它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

0: 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万机海坚静，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活，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

0: 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1: 张经理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2: 对，
1: 最开始秦皇岛港
2: 建港的地方。
1: 建港的地方。
2: 对，
0: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1: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2: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1: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2: 没错，
1: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2: 然后出海。
1: 出海哈。
0: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3: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2: 没错
1: 啊，
2: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0: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2: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1: 还真是
2: 铁轨废弃的
1: 轨吗？
2: 对，这就是轨道。
1: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2: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1: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2: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1: 啊，
2: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0: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2: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1: 是仓库算是。
2: 是，对，是仓库。
1: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2: 大的。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1: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2: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0: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4: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

0: 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1: 自己动手招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2: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活的。
1: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4: 从庄河。
1: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4: 对，
1: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4: 嗯，对，玩一玩。
5: 别闹了，还是江哥求
1: 你们。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5: 你好，
1: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5: 对对对，
1: 那个是
5: 还有八爪鱼。
1: 八爪鱼还有呢。
5: 对，
1: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5: 啊。对，
1: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5: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1: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的？
6: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5: 你看它这边，
1: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5: 哇，
1: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5: 就是吸盘吸住了。
1: 吸住了。
5: 对，
1: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6: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1: 这是嘴巴。
6: 对对，
1: 是吧？
6: 这个就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1: 哎呦，
5: 你好。
1: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5: 可以
1: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5: 对对对，
1: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你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7: 二三，
1: 惊喜。哪儿去了、哎、哇，三条，
7: 这什么鱼？
1: 我已经准备了。
7: 这还有。
1: 哦，我觉得能吃到一块看看，
7: 我只吃
1: 到小鱼。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7: 看到了吗？快点，快点，动了，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8: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1: 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8: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
0: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9: 你别动，站住啊！
10: 不少30斤啊！
1: 不少于30斤
11: 呢。我紧
12: 。不少30斤。
13: 你们保持三米，兵哥。
14: 这么。
15: 大鱼，
1: 钓的也好，上的也是十斤，
16: 太牛了！
1: 哎呀，
17: 漂亮！
1: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18: 漂亮！哎呀，
19: 这大鱼，
20: 净了！
21: 放在这儿，
22: 等会儿，等了一会儿，慢慢来。
23: 你别松啊！
24: 我没动，我能松吗？
22: 别动。都困着了，就困着试试。
24: 这上的挺快啊！
25: 这个线扛盖，我都哎呦，
24: 成功已经挺好。
1: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26: 40块钱一斤。
1: 40块钱一斤，
24: 漂亮这条啊！
1: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27: 降了，行，1000多斤。
28: 不切了。
1: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0: 游客。

0: 门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 我们就主要是上来大酱。
0: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0: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 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0: 50块钱加工费。
1: 对。
0: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 对，都这个价位。
0: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挣个3-4万块钱吧。
0: 3-4万、啊、也不错、
1: 啊、还可以。水开了、啊、我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0: 啊，水倒掉、哎、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 就是酱焖
0: 酱焖
1: 杂拌鱼
0: 啊。
1: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0: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 对，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腕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9: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

0: 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1: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0: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0: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0: 80%的存活率。
2: 80%。
1: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0: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1: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0: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1: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0: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

0: 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2: 做生意。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1: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1: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是吧？
1: 走吧。上面
2: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2: 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

0: 这里是中山路。
1: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嗯，
0: 上面是渤海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0: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十二条街。
0: 十二条街。

0: 大矿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绮罗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0: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0: 走。

0: 一楼监控，
1: 我们就是要吃这个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0: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中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的时候画再去现场作画，
2: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2: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2: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2: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2: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2: 天啊，2年多啊 Tommy。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2: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会蛮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2: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0: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0: 对，哇塞，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4: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2: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

0: 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年延24000。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0: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0: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幻，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可以呀、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珍珠层很厚
3: 很厚，
4: 可以的，
3: 可以用得上。这个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3: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请试一下你们钉制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对，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对对，而且就是上
4: 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3: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8: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

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

0: 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疼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3: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相。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4: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3: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0: 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地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是他吗？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1: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1: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1: 是刚认识。
0: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你可以喝点水。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1: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0: 陈千远。
1: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0: 陈千远，记者。
1: 他看了看董慧文。
0: 教师，23岁。
1: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0: 26岁。
1: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0: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1: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0: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1: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2: 你有什么证据？
1: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0: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取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2: 那又怎样？
0: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2: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1: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0: 说，好汉躲在哪里？
1: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2: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1: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

0: 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源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1: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

0: 都河上的木桥。
1: 啊，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还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
2: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余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征军了。长征的时候呢，我的梦在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妒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妒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

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

0: 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人。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事的智慧所在。其实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事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众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

0: 录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1: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2: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3: 嗯，
2: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3: 夜盲症。
2: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3: 嗯，
2: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1: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2: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还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3: 嗯
2: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3: 嗯，
2: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4: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4: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3: 嗯，
4: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2: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

0: 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1: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3: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 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它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 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 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房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3: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2: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2: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

0: 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1: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履历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
7: 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7: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4: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8: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9: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7: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4: 在王戟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戟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7: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吧。希望同学们能都自珍朝夕吧，沉下心来，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 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3: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3: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3: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

0: 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1: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二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4: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0: 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 40%， 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0: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0: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

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

0: 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

0: 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0: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 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

0: 的绿化资源。
1: 弄瓶子型儿，
2: 哎，这全是是吧？
3: 这一片吧。
2: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与腾讯研究院副院长刘琼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强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群众早日回迁安居。樊红平出。

0: 席。
1: 樊宏平到双滦区调研。
0: 筑梦紫塞乡土，文艺赴美乡村，承德村晚梦想秀首场演出拉开今年系列展演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9号至30号，市委书记卢健与腾讯研究院副院长刘琼、深圳高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霞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洽谈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企业家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承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承德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亲自批示倡导的塞罕坝精神发源地，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化多元，素有和和承德之称。一直以来，承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卢健强调，腾讯是国内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高登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交易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商，地企合作范围广泛，前景广阔，要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快数字化农业平台落地建设，谋划打造文物数字化场景和算电水网协同试点，深入探索电竞加文创加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实现携手共赢。承德市委市政府将加强工作统筹，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要素的保障。参加此次座谈的企业家一致表示，承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富集，产业基础良好，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工作举措，稳步推进各项洽谈事宜落地见效。有关市领导参加。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30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逐个项目听取堵点难点问题，明确化解思路，细化攻坚举措。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出席。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建设，保障群众早日回迁安居，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强化责任意识，聚焦时间节点，细化任务清单，坚持台账管理，集中攻坚突破。要加强协同配合，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同向发力，聚焦堵点难点，坚持一事一策，强化要素保障。要坚持专班推进，强化市级层面统筹引领，压实县级层面主体责任，加强日常调度，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9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到双滦区调研。樊宏平深入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山谷市集，详细了解该村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加速培育壮大设施农业、民宿经济等富民产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樊宏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要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樊宏平强调，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 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

0: 营商环境，深化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要立足特色优势，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研炼补炼，加速文旅抗氧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发展根基。要统筹城乡发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屏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娣参加调研。
1: 记者丁超然报道。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交流研讨。会议强调，全市人大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主动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推动人大系统管党治党，学思建悟，融会贯通，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始终坚持市委有号召，人大见行动，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带头惠民生强保障，带头转作风促发展，不断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要认真筹备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压实责任，细化举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其他事项。
2: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7月29号晚，在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承德广播电视台与承德银行联合创新打造的承德春晚梦想秀首场演出在市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拉开了今年45场承德春晚系列展演的帷幕，将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场场精神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3: 演出在气势磅礴的花样国爱我中华中正式拉开序幕，激昂铿锵的鼓点此起彼伏，热烈喜庆的氛围瞬间铺满全场。从少儿民乐到银发歌舞，从本土民谣到非遗戏曲，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赤诚初心，传递出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C 和弦组合李磊、侯志忠
4: 今天非常荣幸受邀来到咱们承德春晚的这个梦想秀的这个舞台，给我们普通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今天也是非常高兴，然后希望有梦想的人都可以来这个舞台展示自己。
5: 我们是助力家乡文旅宣传的一个组合，我们的队名是 C 和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梦想秀啊，可以关注我们 C 和弦。
3: 锦时艺术歌手金正一，
6: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我开心的事情，而同时呢，作为现在一名共青团团员，我对于参加这种活动也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的。
3: 上二的盒子村支部委员把丽娟，
7: 我带着姐妹们，茶余饭后吧，我们都在一起排练。感谢承德春晚这个栏目呢，就是给我们这次展示的机会。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也会拍出更优秀的节目来，也不辜负组委会对我们的期望。希望承德春晚越办越好。
3: 承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承德春晚已连续举办3年，以文化为媒，以乡音为伴，将党的创新理念、赛罕坝精神、文明乡风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作为百姓自己的春晚，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演员全部来自本地乡村、社区文化爱好者，节目取材身边生活，大家登台献艺，邻里欢聚，用质朴的表演诉说家乡变化，畅想幸福生活，真正把文化舞台交到百姓手中，为繁荣基层公共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温暖文化力量。承德市通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刘文辉，
8: 承德广播电视台呢，始终锚定市委的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河北乡村的工作要求，把舞台搭进田间地头、搬进社区街巷，早已成为我市文化惠民的一张名片，展示市域乡土风貌的重要窗口，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载体。今天呢，2026年承德春晚梦想秀将全新起航，在承德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把传统春晚升级为咱们老百姓的追梦舞台，让更多的乡亲们登台圆梦，绽放光彩。
1: 近日，营子区开展“聆听老兵红色故事，砥砺青年从军初心”主题宣讲活动，退役老兵代表分享了红色故事，追忆了军营峥嵘岁月，同时立足基层工作经历，讲述了红色传承故事，让在场青年深受洗礼，产生强烈共鸣。随后，工作人员围绕本年度征兵工作开展政策宣讲，逐条解读征兵报名条件、体检政审标准、役前训练、部队日常、入伍优待政策、学业扶持、就业保障等群众重点关切内容，并细致解答青年及随行家属提出的各类疑问。活动共发放征兵宣传手册30多份，进一步拓宽征兵宣传覆盖面，提升征兵政策知晓度。
2: 近日，承德县中医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中医特色院专家团队开展中医夜市及大型公益义诊惠民活动，将优质诊疗服务、中医药科普送到百姓身边。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的资深中医专家与承德县中医院骨干医师团队联合坐诊，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辨证施治，提供一对一精准诊疗和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同时，现场免费开展艾灸、刮痧、耳穴压豆、穴位按摩等中医诊疗体验，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市民修亚凤：
4: 今天的活动特别的接地气，在家门口就享受了专业的中医服务，为我问诊把脉，在现场体现了拔罐、刮痧，希望以后呢多办这样的活动，为老百姓服好务。
3: 此次活动通过义诊服务加科普宣讲加文艺展演的活动形式，让中医药走出诊室，走进生活，贴近群众，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困惑，又极大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和健康生活方式。承德县中医院纪委书记盖松杰：
5: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义诊、文化普及活动，不断传播科学养生理念，弘扬传播中医文化，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守护好群众的身心健康。
6: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再次提示各位，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卫生健康委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汤道新村，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加快灾后重建保民生；吴家店村举办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文化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2016年金秋，党的18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党的18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制胜之本。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1: 哎呀，我心里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让。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0: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2: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重机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

0: 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日前南五十家子村举办第五届719全民读书日主题文化汇演，以书香融合文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崇文上学乡风。汇演汇集诗歌朗诵、器乐演奏、歌舞等多样节目，村民踊跃参演，尽显全民阅读氛围。此次活动丰富了基层文化供给，让书香文化深入人心。南五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霍建军：
3: 村里成立了诗歌创作、歌舞演出、象棋、乒乓球等文体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

0: 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4: 香菱学诗有着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细节？如何学习才能达到语文学习的最高境界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12集《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

0: 古今之成大事也，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王国维先生立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度，为后世提出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分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三种感受，三种成就。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认为，学习语文，学好语文，也必经过这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是层层递进，层层超越的。登高望远，我们有了更加高远的志向；锲而不舍，志向有了更强有力的翅膀；豁然开朗，我们便能在不断的磨砺中获得巨大收获。在《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故事就是学习语文的这三种境界最好的例证。香菱用功学诗，正是因为她爱诗，虽然过程艰辛，但是却实现了她个人的突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是有了踏破铁鞋这份决心，香菱才从一个初窥门径的诗词爱好者，成长为一个让众人交口称赞的小诗人。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具体去理解这三种境界？学习语文，爱上语文，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收获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二集，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
1: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很显然，王国维先生是立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度来建立三种境界说的。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三种境界应该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其实它们应该是层层递进的。所以与其说是三种境界，不如说是三层境界，或者说三重境界。我们先来看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一句啊，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它的下篇写的是：哎呀，昨天晚上西风惨烈，落叶萧萧。

脚下凋零了碧树，我呢独自一人登上了高楼，眺望远方啊，只见山长水阔，天地茫茫啊，我想给我的心上人写一封信，但是

0: 这重境界是什么呢？核心是两个字，立志。而且要立的还不是一般的志，要立的是高远的志向。你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个高，一个远，就志向要高远，这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重境界。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句出自柳永，其实柳永写的还是归附对心上人的相思，化解不开呀。但是他这里也是化用，也是活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坚持，你要学会持之以恒，你要学会朝着你的目标、朝着你的方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攀登，即便是衣带渐宽不离不弃，即便是形容憔悴也心甘情愿。这讲的是第二重境界。好，我们来看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句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首词写的是元宵佳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啊，非常的热闹。那么大街小巷是游女如云啊，暗香浮动，浓妆淡抹。而词人要找的那位意中人呢，好像不在这些人中间，但是他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在感到失落的时候，猛一回头，哎，发现那人却在灯火稀疏的地方。而王国维先生显然也是化用了辛弃疾的词句，他要讲的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最高境界。什么境界？那就是豁然开朗，那就是恍然大悟。这重境界从众里寻他千百度开始。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对第二重境界的照应。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样寻啊找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顿悟，是豁然开朗，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说众里寻他千百度，那是一种量的累积，那属于一种量变，那么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一种突变。而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应该说这是最高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对于成就大事业的人来说，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总之，这最高的一重境界，它往往不是求来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第48回，在这一回当中啊，有超过一半的篇幅写的是香菱学诗这件事情。如果您了解香菱学诗，您细读过香菱学诗这一部分的小说，哎，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香菱学诗的过程跟王国维先生讲的三重境界几乎是不谋而合。
1: 在王松洲老师看来，学习语文的第一重境界是一定要立志。我们在很多著名文学家的成长故事中都不难发现立志的重要意义，但是关于立志，人们仍然免不了有很多疑惑。比如我们立的应该是怎样的志向，我们的志向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又会有怎样的意义？那么香菱为了学诗废寝忘食，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讲的是励志的重要性。关于励志啊，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如果有灵魂的话，当然是他的主帅。那么类比过来，匹夫有灵魂的话，那就是他的志向。而志向的重要意义在哪儿？用孔子的话来说，三军的主帅不得已还是可以换的，但是匹夫的志向却是不可变更的。为什么呢？夺志等于夺魂呐、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灵魂，不就是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关于励志的重要性，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可见励志是非常重要的。王阳明小的时候大概11岁，有一天在学堂上，他就问先生，他说：先生，何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那相当于是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先生很惊讶，为什么？没有学生这样问过他。他想了一想，告诉王阳明：你要说人生的第一等事，当然应该是读书做大官。先生认为读书做大官是第一等事。王阳明才11岁，他说：我不认为这是第一等事。他很严肃很认真地对先生说：我认为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圣贤。可见王阳明在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的高原之志，做圣贤了。可见励志是多么的重要，这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重境界。那么我们来看看乡邻，乡邻学诗，这本身就是他的志向。他爱诗，他要作诗。而乡邻学诗的志向啊，我们在细读的时候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志向具有主动性，他向黛玉要求学诗，不是人家强迫他的，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第二，乡邻学诗的志向具有持续性，因为我们都知道乡邻在跟黛玉学诗之前，其实他自个儿早就在偷偷的学诗了。注意啊，是偷空，是偷着学。你想一想，别人偷空会干什么？聊聊天，打打牌，听听戏，串串门。乡邻呢，一有空一偷空就学诗，可见他学诗早就开始了。而他学诗又不是一般的学，不是随随便便的学，他是天天疑惑，说明他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学。这是第二个特点。乡邻学诗的志向还有第三个特点，那就是累积性。有乡邻不光看不光读，还熟读成诵，烂熟于心，牢记在心。第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乡邻学诗的志向经过黛玉的点化具有高远性。黛玉的点化非常重要，黛玉让乡邻学什么诗？学王维的诗，学杜甫的诗，学李白的诗。请问黛玉为什么要乡邻先熟读这三位的诗呢？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次呀。说白了就是你要么不学，要学一定要学最好的。我们来看看黛玉让乡邻学的第一位诗人王维。

0: 王维最擅长的就是五律，他的诗以诗中有画为中心，辅之以意象的直观涌现，对自然景物的诚心体悟以及平淡清丽的风格，构成了很地道的具有中国抒情色彩的故事。所以学他的五律入门很正，起点很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位，杜甫。杜甫号称诗圣，最擅长的是七律。他的诗从立意上来看，胸怀宇宙，气象开阔；从风格上来看，融会古今，博采众长；从手法上来看，错综任意，法门无数。可以说学他的七律起点极高，而且往往受用无穷。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李白。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七绝啊，借七言歌行体入诗，一气流贯，飘逸奔放，化有形为无恒。学他的七绝虽然很难，值得乡邻去学。所以你看，学了这三位，励志的起点一下子就高了。所以乡邻学诗，他的志向经过黛玉的点化之后，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高远。王国维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要立志，但立的不是一般的志，而是高远的志向。我们学语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励志的问题。有人说，我学语文不就是为了考一个高分吗？当然这也是一种志向，这比没有志向好。但是学语文如果只是为了拿高分，算不算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有人说，我学语文就是为了练就一身真功夫啊，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下笔成文。当然这样的志向比光想着要考出一个高分来好很多，但是这样的志向能不能算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呢？这还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当我们说独上高楼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孤独的象征。你所立的志向可能是被一般的人不能理解的。当我们说望尽天涯路的时候，你是看了又看，望了又望，那是在远方的远方。这样的志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确立的。我们看乡邻学诗，他为什么要学诗？为了功利吗？为了出人头地吗？不是，他是为了成就他自己的审美人生，诗意人生，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乡邻学诗的这个志向确实是一种高远的志向。
1: 乡邻学诗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正因为这份热爱，这份对理想的追求，乡邻没有一刻不想诗。但是实现理想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往往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面对困难，有的人执着前行，有的人原地等待，还有的人选择了放弃。其实乡邻的学诗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么他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挫折？他的坚持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说完第一重境界，我们接着来说说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重境界的关键在于坚持，在于坚守，在于坚韧，就是你不能放弃了。乡邻学诗坚持的过程当中也表现出了一些特点，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情。乡邻学诗学得

非常勤奋，可以这样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香菱就是这样学识的。我们看看小说里面是怎么写香菱如此勤奋的学识。小说当中这样写，香菱拿了诗回至恒芜院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你看他学诗学到什么程度啊，废寝忘食啊，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一门心思地在读他的诗，在背他的诗，就这么勤奋。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专。香菱学诗非常专心。我们都知道，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你要做无限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成功。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只有把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专注起来，指向于自己的那一个志向，那么这个志向才有可能实现。用王安石的话来说，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这个专也就是专注，也就是集中的意思。那么香菱学诗怎么个专呢？我们来看看小说当中对他的描写。因见他姊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前竹下闲步，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林姑娘，你闲闲吧。香菱振振答道：闲字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你看香菱学诗专不专？小说当中用八个字来写他的专：耳不旁听，目不别视。可以说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他里面写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探春劝他说：林姑娘，你闲闲吧。这个闲闲的意思叫他歇一歇，别那么用功，把身体都搞坏了。香菱怎么回答？香菱振振地说：闲字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语境当中，我们知道探春说的不是韵，跟韵没有任何关系。而香菱呢，因为一门心思想着作诗，所以他听到的不是叫他歇一歇，他听到的是要作诗当中的某一个韵。可见香菱啊，学诗确实是专心致志。香菱学诗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韧，坚韧的韧。专而不韧，往往功亏一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专注的过程当中，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哪可能非常顺利啊？你一定会碰到各种困境、各种挫折、各种磨难。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样的大事业、大学问是不可能存在的。关键就在于，碰到了困难，碰到了挫折，你怎么办？香菱在学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困难和挫折呢？有啊，太多了。我们来看他写的第一首诗，黛玉要求他写一首吟月的诗，于是香菱就写了：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长思晚，野客天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写得好吗？写得不好啊。他的老师黛玉否定了。为什么这么说？这首诗通篇都在写月亮怎么亮，月亮怎么圆，立意非常肤浅。你看，清光皎皎

0: 月光很亮，影团团，月亮很远，悬玉镜，月亮很远，月亮很亮，挂冰盘，月亮很圆，月亮很亮。所以从头到尾写的都是月亮如何亮，月亮如何亮。虽然里面写到了诗人，写到了野客，但是那样的抒情是泛泛的抒情，跟香菱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没有挂起钩来，所以这样的诗几乎没有立意可言，这首诗失败了，这是遇到的第一次挫折。那么被否定了，香菱气馁了吗？他放弃了吗？没有。你们看香菱怎么做？出神，抠土，皱一回眉，含笑一回，他依然投入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心无旁骛。不管你们说什么，不管外面如何变化，一点都不动摇。于是在黛玉的鼓励之下，香菱又创作了第二首诗。非萤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气，恍若清霜抹玉兰。梦醒西楼人寂绝，余容犹可隔帘看。应该说这首诗跟前面那首诗相比，在技巧上有了改进。你看他用梅香，用柳露，用残粉，用清霜来比喻，来烘托月色之美，技巧有了改进。但是这首诗最大的问题，用宝钗的话来说，跑题了。这哪写的是月啊？用宝钗的话来说，下面还可以再添一个字，色。你写的不是月，你写的是月色。各位，写诗扣题切题第一要紧。写月跟写月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题材上，在立意上显然会有很大的不同。诗都跑题了，那还能说他成功吗？所以这首诗也不成功。请问连续遭受了挫折，香菱是什么表现？香菱不忘初心，坚持不懈，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依然一门心思地想到的是如何写出好诗来。
1: 学习语文的最后一重境界，那就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后，最终获得了成功，获得了成就。这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描述的情形。语文学习往往在努力之时难有巨大的突破，然而往往却在积累过后突然产生了质变和飞跃。在香菱学诗的故事中，香菱最终得到认可的一幕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情节。那么香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首连黛玉都连连称赞的好诗？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与认识这最后一重境界的价值呢？
0: 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重境界讲的就是最后的成功，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我们来看看香菱所写的最后的一首诗，他写完了这首诗，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京华玉眼料英难，影字娟娟破字寒，一片真敲千里板，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博得嫦娥因自问，何缘不识永团圆。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妙。